0: 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1021。
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决赛爆出大冷门，5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顿时首次进8强。挪威队终结了巴西队连续8届世界杯晋级8强的记录。哈兰德头顶角踢上演梅开二度，一战封神，而内马尔替补登场，点射破门，却成为世界杯的绝唱。据统计，这是挪威和巴西的第5次交锋，在此前的4次对决中，挪威队取得2胜2平，保持不败。另外一场8分之决赛，英格兰队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由于雷暴天气，比赛将推迟1小时进行。昨晚进行的 FIBA U17 世界杯9到10排名赛当中，中国 U17 男篮以71-76惜败斯洛文尼亚队，最终位列本赛季第10名，追平队史最佳成绩。昨天晚上，2026年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一场焦点战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上演，卫冕冠军泰安泰山城建队0-0战平济南队。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最低温度22到24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济南是21到31度，青岛23到27度，淄博22到32度，德州22到32度，潍坊23到33度，济宁23到29度，临沂24到31度，菏泽24到33度，聊城23到32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在全新周的开启，我们继续一起出发，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开启新的工作和生活。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芙蓉花开来自郁可唯，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又是新的一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昨天晚上的狂风暴雨没有阻挡住我们今天阳光升起。我昨天还在想，为什么总是会突然降雨，但现在我就会觉得天公作美啊，这个只要不在上班路上和下班路上下雨，我觉得都是极好的，不然的话真的是会给我们上班族啊这个带来很多的压力和负担。而且呢，最近的几场降雨我们都是电闪雷鸣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基本上都是连续的晚上降雨，所以我们晚上呢要注意，比如说你的电瓶车呀、摩托车呀，提前推到车棚里面啊，晚上的时候不要去高处，不要去树底下，不要乱跑，因为最近都是电闪雷鸣，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的雨季也正式到来，孩子们暑假来临的时候呢，也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啊和雨季同时到来。像济南这两天基本上就是完全被炙烤，太闷热了。啊，但是呢我们山东啊却有三个天然避暑结界。首先呢就是青岛的青山渔村，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25度的山海清凉。烟台的大黑山岛，这里的海风24度。威海的鸡鸣岛，这里有海上桃花源。然后就是我们的日照滨海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既有森林的氧吧，又有沙滩的双重清凉。所以你来到山东呢，首推的就是我们在夏天来到的临海天然避暑结界。临海然后再入山，崂山的酒水23度的溯溪，你既可以玩水，也可以感受清凉啊，也可以这个静静的坐在溪水边泡一杯崂山绿茶啊，或者日照绿茶，都是一种享受。泰山的玉皇顶可以感受到18度的云海，沂蒙山龟蒙山顶也只有20度。同样登上山顶之后呢，也可以感受临海。然后就是昆嵛山无染寺，溪水绕山间，这个是很美的哈。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山上有水或者有瀑布的这种景，就更想去爬了。然后呢我们山东啊三个天然避暑结界，临海、入山、探洞。淄博的开元溶洞18度的天然空调，泰安地下龙宫18度的暗河漂流，临沂的地下大峡谷17到18度的漂流，还可以玩皮划艇探险。在这里呢你不用开空调，不用躲太阳，挑一处即刻出发。这个夏天不管你是临海还是入山还是探洞，来到我们山东都能够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家里的 VCD 光碟，那我那时候我还很小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能够听到一些这种国外流行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机会很难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还有一首特别火爆的歌是人猿泰山的，也是这个组合唱的。过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再听还是这么好听。 经典永流传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景点和景区一样，这个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没有受到一点点影响。你比如说每年到了夏天，我们山东青岛啊，一直都是顶流，尽管很多人几乎每年都要来青岛，但是你又会发现青岛这个城市好像是来不够。我觉得比起我们山东其他的这些沿海城市呢，可能青岛啊，因为它更早的去 接受了这个外来的一些这个游客呀，包括一些文化呀，所以呢它的这个融合性会更强，不单一。来到青岛呢，其实你既能够感受到这个接地气的生活气息，也能够感受到大都市大城市的这种一线的繁华，同时这里有山有海，整个青岛本身就不大， 所以玩起来呢也没有那么累，各个片区呢散布着不同的人群，正好把人都分开了，我觉得非常好。再加上后来这个发展起来的这个黄岛这个新区，所以也让更多的人每次来青岛呢可能都会选择不同的玩法。那今年来青岛，我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海钓，喜欢海钓的朋友们集结号吹响了，2026青岛游钓季7月4号 正式启幕，也就是在上个周六的时候，58天的垂钓时间可以钓满整个黄金海岸。来到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跟着海钓去旅游的快乐。爱钓鱼的朋友们，这个夏天要来。我去年夏天去青岛的时候，其实就想去海钓，但是因为一到了海钓季人太多了，你得预约，然后综合考量了一下，算了，我觉得也比较适合大家自己拿着这个路亚竿， 拿着竿，然后呢可以自己租一艘船，你比如说和三五好友，或者是和家人朋友单独包下来一条船，然后呢这样的话出发时间和回来的时间你可以自由去固定选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去青岛海钓过，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钓鱼，我们是让船长来给我们去钓，我们几个人就负责在船上吃，很有意思，很好玩，几乎你一甩竿就会上鱼，然后捞上来之后接着在船上在游艇上就把海鲜给做了，非常的新鲜。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来过青岛，有没有感受过新鲜的地道的沿海生活，这样的快乐要体验一下。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决赛爆出大冷门，五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直扑十六强。挪威队史首次挺进世界杯八强，挪威队终结了巴西队连续八届世界杯晋级八强的记录。哈兰德头顶脚踢上演梅开二度，一战封神，而内马尔替补登场，点射破门却成为世界杯绝唱。据统计，这是挪威和巴西的第五次交锋，在此前的四次对决中，挪威取得两胜两平，保持不败。另外一场八分之决赛，英格兰队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由于雷暴天气，比赛将推迟一小时进行。昨晚进行的 FIBA U17 世界杯9-10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男篮以71-76惜败斯洛文尼亚队，最终位列本赛季赛事第十名，追平队史最佳战绩。昨晚2026年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一场焦点战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上演，卫冕冠军泰安泰山城建队0-0战平济南队。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希望在这个周一的早上你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毕竟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已经正式迎来了。刚才我们是听到了一首，专门放了一首 泰勒·斯威夫特的 Love Story、当时这首歌可以说火遍全球，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 Taylor。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他完成了他的世纪婚礼哈，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啊，据说是连续这个广场被封锁三天啊，就为了举办 Taylor 的这个盛大婚礼。昨天呢也是看到了几个照片啊，我觉得可能这位歌星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遥远，我也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但是很少有人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啊，包括他在美国这个大家心中的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啊。主要是 Taylor 这位歌手呢是非常励志的啊，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但是也不被看好，一路走下来从来没有屈服过啊，也用他的实力来向世人去证明了他的这种音乐才华。据说在他婚礼的这一天他还捐献了2600万美元啊，以他夫妻的名义。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80和90后来说吧，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啊，都听过 Taylor 的歌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美好的事情。也希望在周一的早上你也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过得幸福，自己的嘴角也会不自觉的去上扬，对不对？所以也希望你在看到别人幸福的故事的时候，你也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新的规划和憧憬。生活中的很多小确幸值得我们去留意，也值得我们去挑战和体验。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夏天来到山东，临海入山和探洞，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体验。那同样走出山东也能够感受到夏日的清凉。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几个在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宝贝啊，或者说你和三五好友或者刚刚高考毕业结束的同学们来一场避暑之旅。首先是山野游，享受峡谷的清凉。江西的庐山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6月份还容易看见云海日出啊，已经过去了，但是7月初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的哈。贵州荔波小七孔被誉为地球绿宝石，来到这里可以鸳鸯湖划船、水春河漂流，溶洞常年只有15到18度。吉林的长白山夏季只有22度左右，森林覆盖率高，天池峡谷溯溪，中考生们可以凭借门票是免费的。江西的武功山10万亩的高山草甸，金顶鹿顶看日出云海，星空帐篷篝火晚会适合班级聚会。要让我划分的话，我觉得带着父母可以去贵州，我们的同学们大学毕业的同学们本科、高考结束的同学们可以去武功山，然后呢带娃的啊，还有闺蜜旅游可以去吉林的长白山。那喜欢户外徒步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直奔江西的庐山。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多喝水，因为天气很炎热，而且要科学的喝水啊。这个身体啊，喜欢喝水的方式，很多人习惯口干舌燥了才喝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属于轻度脱水，甚至是中度脱水的状态。夏天补水啊，一定是和其他季节不同的，因为我们出汗格外多，所以建议大家呢要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每次大约喝100到200毫升，每隔一小时就喝一次，慢慢喝啊，也不一下子喝很多。水温也很重要，建议大家喝25度到35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比较接近我们的体温，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容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好。此外呢，还可以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果。那么夏天是吃瓜的季节啊，黄瓜、西瓜、冬瓜，还有什么苦瓜、丝瓜啊。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什么季节干什么样的事情，看什么样的美景，吃什么样的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只需要遵循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大自然给你安排好的，有什么吃什么。尤其到了夏天，大量的西瓜上市，很多人会担心西瓜这么甜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其实西瓜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哈，而且呢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它是一种血管友好型水果，不仅是夏日的解暑佳品，它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瑞士刊登的一项杂志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会更健康，并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研究发现，连续2周饮用西瓜汁就可以在血糖波动时有效地保护血管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富含的 L 瓜氨酸和 L 精氨酸两种天然化合物，能够促进人体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和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而且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会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会更低。那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够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以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尤其是很多人对于西瓜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要为西瓜去证明，它虽然吃起来甜度高，但是含糖量没有那么高啊。它虽然达不到像桃子一样几乎是接近完美的一个血糖友好型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有一个金字塔的一个排名，倒金字塔哈，这个西瓜是排在几乎是倒数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包括这个血糖有问题的朋友们，但每次不要吃太多啊，100克到150克左右。那我就很喜欢吃西瓜，因为它是天然的电解质水果，因为我夏天运动量很大，然后也会出汗，所以当我运动之后呢，我可能喝完电解质水之后，我就会接着吃西瓜，我觉得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重要，很帮助。所以如果你平时也会运动的话，夏天的电解质就交给西瓜吧。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0: 0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决赛爆出大冷门，五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挪威队队史首进世界杯8强，挪威队终结了巴西队连续8届世界杯晋级8强的记录。哈兰德头顶脚踢上演梅开二度，一战封神，而内马尔替补登场点射破门，却成为世界杯的绝唱。据统计，这是挪威和巴西的第5次交锋，在此前4次对决中，挪威取得2胜2平，保持不败。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由于雷暴天气，比赛推迟1小时，此时正在进行。昨天晚上进行的 FIBA U17 世界杯9-10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男篮以71-76惜败斯洛文尼亚队，最终位列本赛季赛事第10名，追平队史最佳战绩。昨天晚上2026年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一场焦点战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上演，卫冕冠军泰安泰山城建队0-0战平济南队。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南风3-4级，雷雨阵风7-9级，最低温度22-24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济南市21-31度，青岛23-27度，淄博22-32度，德州22-32度，潍坊23-33度，济宁23-29度，临沂24-31度，菏泽24-33度，聊城23-32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三讲。尚德明、何道远在这树林里看到了劫道这一幕，两个打闷棍的把一商人打倒在地，把钱搭子抢过来，刚要走，这尚德明、何道远一琢磨，我们两个是剑客，这事儿得管。刚要站起来管这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在那林子后边窜出一孩子来。噌，站住，别动。把俩劫道的吓一跳，拿眼睛一看呢，这孩子有15、6岁，个儿很高，大脑袋，长得这么一个黑紫色的脸膛，两道浓眉啊，大眼睛，用手点指，放下。哎，放下？怎么放下？怎么放下？你们俩干嘛的啊？劫道的？嘿嘿，我告诉你，小太爷我就打这个不平，明白吗？赶紧把东西给人家，你们两个走你的。呀，兔崽子，你还管这事儿？我怎么的？我就管这事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我们两个收拾你呀。那你可吹啊，收拾我？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打不过你，我人单势薄，但有一点，我认识你们两个是谁。你们都是张村的，你叫张二驴子，他叫张三驴子，你们两个是俩驴，对吧？我呀就是童家村的，咱们都是邻村柱子，你们两个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劫道？你这不伤人命吗？我看见了，我虽说打不过你们俩，我跑还行吧，我蹭蹭蹭蹭我就跑。我这一跑你们俩追不上，我明天就到官府告你们俩去，官府抓你们俩可以吧？我哎，即便你把我抓住了打死了，那还有俩老道目击证人。那俩老道你没看都带着剑吗？那有两下子，没两下子老道能带剑吗？那俩老道，哎，即便你把俩老道整死了，我说你看那口袋里头有多少钱呢？3条人命啊。俩老道看见了，万一草窠里头或者哪儿还有人看见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现在就跑了啊！你们两个要不把这钱搭子还给那个人，你们俩赶紧走，我就跑。我喊3个数，我就跑。一，小子；二，行。这张二驴子和张三驴子俩人一想啊，可遇着爹了。 好家伙，人家说的在理呀，我跑，我明天报告官府，这是一二，即便你把我抓住，那还有俩老道目击证人呢，你把俩老道打死了，因为这点钱三条人命，万一别人再看见呢，官府抓住你，你还有好吗？这张二驴子张三驴子被这孩子逼得没办法，就把这钱搭子放到了这商人的面前，这商人现在已经明白过点了，就觉得脑袋嗡嗡嗡嗡直叫唤，一摸这后脑海啊，鸡蛋大小那么一个包，喂啊，张二驴子张三驴俩人一跺脚，算你小走运，走，俩人走了。就看这孩子来到这商人的面前，你也走吧，下回走道啊别走这必进小道，明白吗？这商人千感激万感激，拿出银子来，这点银子就算我报的，行行，我不要钱，我要要钱的话呀，我说句良心话就不干这个了，就因为这钱呐，哎，我心里头难受啊，你走吧。孩子一挥手，商人走了，这小孩一转身唰就奔那林子西边下去了。上的明何道远把方才这一幕看的是真真切切，看得明明白白的。哎呀，这孩子往那一站，用手一指，义正言辞，那小样啊，那个漂亮。另外来讲，这孩子的身挺骨骼，往那一站，这是个坯子。最主要的，这小孩这脑袋反应的快。哦，我打不过你，我跑到官府告状去，我举报，你把我整死，那还有俩老道，你看老道还带着剑，没两下子老道能带剑吗？上的明何道远呢，因为这句话呀差点没乐出来，一看孩子转身走，俩老道就在后边跟随，想看一看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哪个村的，谁家的，然后俩老道好做工作，把这孩子领到山上教他的武功。可这孩子奔西边走了大概几步远的光景，孩子站那儿的，这时俩老道看得清清楚楚，暗中观察，这孩子就站到一棵树下，这个树上边拴那么一个吊绳，绑了个套，这孩子要上吊，就看这孩子咕咚就跪下了，爹啊，孩子对你不起啊，没想到把您弄伤了。爹啊，孩子没地方去，我就得死了吧。没有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呐、啊。爹、啊、孩子走了，说着话就站在一砖头上面，把那脑袋伸到那套里头。这上的明何道远俩老道在边上看着仔仔细细真真切切，怎么的，这孩子要上吊，是不是闹玩呢？哎呀不像，因为这上吊这人呢有真吊假吊，你看有的那个妇女打仗跟老爷们儿，我上吊，哎，假吊，站地上吊，把套拿过来站到地上，套套到脖子上，我就上吊，你放心，他死不了，他这脚踩在地上，他身子往下一坠，他嘣儿还挺起来，真上吊底下得垫块砖，套套上之后脚尖叭一蹬这块砖，身子啪往下一坠，脚不沾地那吊上了，那是真吊，一看这个是真吊，上个兵喝道远俩了道互相对视一下，一飘身形杀到前进，这孩子也把砖蹬开了，他这一蹬开砖，上的明这剑也出去了，把吊绳啊给斩断，砰，这孩子一屁股坐地上，喂，谁呀、啊、无量天尊，我，你谁呀、啊，我是我呗，上的明何道远一想，你这孩子，你说你啊，要说有正事儿，前真有正事儿。不过你这孩子十来岁怎么知道上吊呢？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我说无量天尊，孩子，你怎么要死啊？活不了了，不死怎么的？ 你跟小小年纪有什么活不了的啊？大人有大人的难心事儿，小孩有小孩的难心事儿，你有你的难心事儿，我有我的难心事儿。不错，邵德明一想，是我们俩有难心事儿，走了一年了，就要找那个天资聪颖、悟性极高的孩子，没找到。哎，可下碰着你了，你还要死，你这受得了吗？这难心事儿吗？这不是？你有什么难心事儿？别提了，老道。说你也整不明白，不告诉你吧，你还闹心；告诉你吧，你还不懂。我还是别告诉你了。别，你说出来，孩子，有什么难心事儿，我们两个替你解决。解决不了，能解决，真能解决，真能解决。我把咱们爹弄伤了，咱们爹恨我，把我轰出家门。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不就咱们爹被打了吗？我两天祖，咱们爹被打，被谁爹呀？尚德明、何道元俩老道都懵了。你爹，还咱们爹啊？哎，你爹被谁打了？被我打了。你打你爹？哎，我不是尽意打我爹，整死我都不敢打我爹。他不就是偏巧吗？事情是这么回事。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孩子姓童。家住这儿不远童家村，京南霸州童家村。他的父亲呢叫童子旭，那么这个孩子呢叫童林、童海川，他还有个弟弟叫童环。因为老童家非常穷，眼见要过年了，这个童林、童海川呢一想，我都15了，我呀得为家做点什么，今年过年恐怕连顿饺都吃不上。孩子就溜达出来了，溜达到保局号押宝。哎，正好这保局号三缺一，怎么三缺一呢？他刚进来有一王二大爷，这王二大爷一看童林进来了，海川呢，你替我押两注，这个钱呢就在这桌围子底下呢，我回家一趟取点旱烟。说着话，这个王老好转身走了，童林就坐在这儿替这老头玩。坏了，正好有个邻居看到童林进保局号了，偏巧童林的父亲由这儿路过，他就告诉童林的父亲，你孩子进保局号了。赶这童老汉一进来一看，我天哪，孩子坐那玩呢，你个家中无孝子啊，家这么穷，你跑这儿来押宝来。在后边就拍儿子一下子，哎，结果童林呢刚输了两注，一想我替人家玩，给人家输了，正上火呢，这孩子一着急，后边啪一拍他，他以为是同伴跟他闹着玩呢，他一探手，别闹，啪，这童林出手快呀，15岁的孩子，这童林比别的孩子发育的都早，身体也壮也有劲，像小牛犊子似的啊！啪一探手，把他爹给拽跟头，腿拽折了。这全村可就乱套了，儿子打爹，赶紧把老童头抬回去。童林跪在父亲面前，他爹就告诉他：“你给我走啊！你躲斩，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再回来，你赶紧走。”童林就这么的一步三回头的。出了童家村上哪儿去啊？一咬牙一跺脚，我上吊吧，我呀，我把我爹都弄伤了啊！松林上吊，偏巧遇着张二驴子、张三驴子，俩人劫道。童林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这小孩侠义肝胆之心，刚要上吊，那边有劫道的，行了，我先管这活的，完了我再死吧，就这么的把那伤人还救了。今天就当着尚德明、何道远的面，就把误伤老父这事儿说了一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俩老道一听，孩子，你爹告诉你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就想办法做个真正人，是吧？回家孝顺你的父母。那我上哪儿做真正人？你这么办，跟我们两个走。我们两个传你绝艺武学，将来你出息了再回到家中，那不在你父亲面前你就长着脸了吗？误伤老父， 不怪你，这人呢、啊、他不是圣贤，你要知道你爹，你敢伸手吗？所以我们两个教你，你看怎么样？俩老道同时相中佟林佟海川。佟林一听，怎么的？要学什么？学武术啊，跟我们俩学。哎，别闹了，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这就得六年。两位道爷啊，平白无故你见着我就要教我武术，嗯，但是这倒行，可是教人事小，误人事大，我要想学艺我得找那高人学，你们两个上杆子就要教我武术，恐怕您这俩武术大家没人承认吧。哎哎，你来观瞧。话音刚落，上一名一掌把边上碗口粗细的一棵松树一掌截断，吓得佟林妈呀一声，哎呦我的妈呀，这有两下子。孩子，这么办，你别死，父母养你一回，你没有报答父母恩德就死了，对不起你父母。二，我们两个教你武术，把你领到高山上学艺，成功你回到家堂前行孝，你看怎么样？那个既对得起你母亲，也对得起你父亲，还对得起你自己，换句话说也对得起我们俩。为啥我们俩找传人呢？心里话，这是。佟林就点头，哎呀，这是高人，二位师父尊姓大名别问，跟我们走。那这几年吃的怎么办？我们管。喝的呢？我们管。佟林冲佟家村磕了三个头，爹，孩子上山学艺一定做个真正人回来。松林上吊遇佟林，这上的名何道远就把佟林佟海川领到了江西卧虎山十三陵望云峰风凉阁欢阳渡龙虎玄天观。佟林就在这儿学艺，学什么呢？就学这柳岩寺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哎呀，转眼之间十五年已过，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也考虑到咱们是评书快餐，就以快字当先，十五年唰就过去了。你说这得多快？佟林呢，现在已然30岁了，身高8尺，大脑瓜茬，紫微微的脸庞，大撒配的辫子，那每一根辫发丝都跟那二胡弦那么粗细，拧成那么一股子，发乃血之余，牙乃骨之余，这人头发好啊，就说明他血好，如果牙好就骨头棒，骨骼好不缺钙，就这么个意思。身体体型俊美，扇胸脯马粪腰，大屁股蛋，紫微微脸庞，两道浓眉大眼睛，齿白唇红。佟林长了一个憨相，一看就是个忠诚老实人，往这一站就感觉到是一个地地道道普朴实实的一个农民子弟。学了十五年，上的名何道远倾囊而赠，就把那位世外高人所点拨自己那点武功全都给了佟林了，教会了十五年。这一天把佟林叫到切近，孩子跪下，今天是你下山的日子。师父，我叫尚德明，他叫何道远，我们是四大中介创的江湖，不许提我们两个，有人问你哪个门派的，你也不能报我们的门派，你自己单有一门叫无极门，你就是无极门的掌门人啊。师父，十五年师父在山上没少教，没少告诉这个天下武林当中啊，怎么事儿啊，哪个门派啊，门长还了得啊，那门长啊，我是什么门长，你可以收徒弟，广收门人弟子。第二个，你的武功是那家派，是柳岩寺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独创的一门，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人问你跟谁学的，你就说你自创的， 自悟的，自己发明的，明白吗？
5: 师父，弟子，
0: 你不用说别的了，你下山日后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师父的一切愿望啊，明白吗？
5: 师父，弟子恐怕难当这门长。
0: 不行，必须得当，广收门徒，招纳弟子，发扬无极门，振兴武林，就这么说，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0: 好吧，你现在就可以下山了，现在你就可以回到荆南大州同居，见你的父母，然后你就闯荡江湖，然后你就收门人弟子，你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了，如果遇到什么危险了，师父还可以出面帮忙。多谢师父。佟林就这么的下山，离开了江西卧虎山，够奔佟家村。他这前脚一走啊，这尚志明、何道元两位老道长出了口气。就在这么光景，后窗棂有人拍打。尚志明、何道元，你们两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位隐士高人二次出现，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 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 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 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 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油，油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 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

0: 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 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歙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 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 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 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 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四讲，江西卧虎山13陵望云峰的上德明何道远，二位老道打发同林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得有扎实的武功，最主要的你还得有胆儿。你干什么事儿没胆儿不行。赶这佟林下山了，他这前脚刚走，上德明何道远就觉得这后窗户有人说话，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一听就知道 是那位世外的高人。对待这位老者呀，尚德明和道元打内心里尊敬。那么也不知道这位老者是谁，这么多年了没报名姓。对于老者研究出的柳绵似魔神掌、子午鸡爪、鸳鸯月，尚德明和道远佩服得五斧投地。二位老道往起一站，就隔了这窗户：前辈，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13: 哎，嘿嘿嘿，有啊。啊，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不散的大会，世上没有不散的朋友，世上没有不散的夫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总而言之一句话，什么事儿都有个头啊，早晚得散。我呀也要走了，我该挪坟了。挪坟？对，这江西卧虎山我一待这么多年，可也行了，待够了。我这人呢，好动不好静。
9: 前辈，那咱们多展见面呢？
13: 哎，同林同海川出头之日，成名之时，就是咱们见面的时候。
9: 哦，尚德明何道远知道啊，这老头死什么死？这就是一玩笑，这就摆这迷魂阵，这就说明这老者更加神秘。前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3: 海川在江湖路上风风雨雨，最主要的经验阅历不足，还需要你们大力的帮忙，包括我本人在内啊。这个路是遥远漫长的，既需要扎实的武功，精湛的武术，还要有坚定的信心和耐力，才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行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走了啊，拜拜。说那拜拜是这老头说的吧？那是我说的。你再高人，那年不实行英语。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神秘的老头走了，说什么时候出现您别忙，最后咱们把这锅盖把它周开。压下龙虎山不表，单说通林，由打龙虎山一下来，站在山下回头望龙虎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这地方一待15年呢，跟师傅就在那观里头，现在自己学会了武功，师傅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现在既是兴奋又是紧张。兴奋在哪儿呢？15年自己成了。紧张在哪儿呢？自己这功夫行吗？我师父说过呀，江湖险恶，高人众多呀，我这两下子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左思右想，但是呢，这个兴奋还是压倒了紧张。照亮照亮，男子汉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不干拉倒，要干就像个样。往前走，先试试自己的跑子功，看有多快。这跑子功可了不得，这中华武术的一门绝学，说是隔着腕顶前胸，脚打屁股蛋，路夫豪行式，踢着地皮跑啊，相当快。这跑子功啊，各位听众啊，可喜啊，失传了，也说不上弄哪儿去了。如果要不失传啊，就咱这个国家这个跑子功拿到奥运会上，年年得金牌，月月得奖状，可惜失传了。咱们国家好多绝技绝活啊，失传了。各位听众啊，这佟林的跑子功了不得，多快，一秒钟90多里地，那我胡说八道， 那也不能太悬了，反总而言之就是跑得快。哎，这陆府贺兴氏这跑子功统领感觉到满意，他跑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两边的树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直往后闪呢。敢跑到一个山头上，统领站在山头上往下边看，下边也有个小山头，离大概有三丈多，一个纵身发腰连骨绷紧呀，飘身就到，就飞下来了，站到那山头上了。站到这个山头上一看，那个山头离有十来丈，好武术家十来丈不算什么，武林绝技空中八步赶铲横行十三步呀，下去了，没咋地。统领扎住身形，心里高兴，一看这山头到那个山头一百多丈，统领下去了，下去就没上来，怎么摔死了？那又太悬了也不行，反总而言之吧，这统领叉叉叉叉叉飘身似箭，心花怒放，好，我这功夫成了。说统领现在长什么模样？哎呀各位，这个佟林身高八尺，紫微微的脸庞，紫中透着黑，黑中透着紫，这个脸色非常健康，两道浓眉直插天苍额角，大眼睛，高鼻梁，四方海口，厚嘴唇，这个男的要厚嘴唇，性感漂亮。这个厚嘴唇各位啊，就是漂亮。你现在注意到没，咱们这些电视剧电影里头的那些男女明星，凡是长得漂亮的都是厚嘴唇啊。所以各位听众，只要厚嘴唇就漂亮。那位跟我打赌说，那不对，孙姨，我们家那老牛厚嘴唇那也不算，反正佟林厚嘴唇，面带诚实啊，穿一蓝布袍子，蓝大袋子扎腰，背个钱搭子，这个钱搭里头装的是子午鸡爪鸳鸯月。统领往这一站呢，没有武术家的风范，就是一地地道道普朴实实的农民，给人一种非常诚实的感觉。在这农民质朴当中，还透出一种憨气感气，老百姓的土话就叫老杆。老杆是什么呢？就这事儿啊，你说明白还不明白，不明白还明白一点儿，哎，有点杆，就是不懂。原来有这么几句话吧，咱们这警示的语言啊，说老杆进城一身烫龙，买根冰棍不知啥味儿，挨个电炮不知哪儿疼。哎，就那老杆，就是不懂事物，不太明白事物的人。这佟林就给人一种杆了吧唧这么一种感觉。佟林呢就往前走，昼夜小心，书说简断走出二三百里地了。佟林这个兜里这个钱也都花没了，没钱了。临走的时候，尚德明、何道远真不错，俩老道一咬牙一瞪眼，给拿了一两银子。哎呀，佟林接过来一琢磨，这一两银子这么远，我能到家吗？可话到嘴边没说出去。他师父说了这么一句话，学会身上的本领就是钱。佟林呢就把这话呀记在心中，可百思不解，说我这武功也不能当钱花呀。他就把这银子揣在兜里，这一路上省吃俭用，都不敢住店，睡的柴火垛。可这天走到这地方叫双雄镇，天头正中午，佟林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早已经把钱的花没了，一个大子儿都没有，把个佟林饿得老肠子老肚子直叫唤。哎呀，佟林心里就琢磨，你看我师父没给我多拿钱， 另外我师父说学会本领身上就是钱，我这没钱怎么办？他拿眼睛四外看，哎，正在想着的时候，前边有个大门楼，这个大门楼上边有这么三个字，英雄馆。在这个英雄馆的门口围着一圈人，佟林呢就感觉到新鲜，他就挤过来了，一看呢有一个红绳把这地方拦住了，圈了这么个场子，地上还摆了地毯，英雄馆的台阶上放一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有40多两银子，还有两根金条，一个大元宝，墙上贴张纸，黑纸白字，上边写的价格表，一拳5吊，一掌1两银子，一脚5两，摔一跟头10两，打趴下起不来50两。呀呵，这佟林就站这儿不知道怎么事儿，再一看这个武馆的门下站的能有10来个，一边是8名壮汉，燕翅排开，正当中有一位，这人是大个细高条，长过脸儿，面色蜡黄，2道臊子眉，上下一身黄色的武术着装，旁边站一短粗胖，是个小矮个，这人呢胖的结实，也是一身武术着装。这桌子上摆的这些银子，就听那大个的说话了：“各位，哎哎哎哎，父老乡亲都认识我啊！士别3日，需刮目相待。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今天的我也不是前天的我。”也不是前年的我，今天的我是今天的我，是明天的我，后天的我，我。佟林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就说话就得了呗，什么玩意儿我的，昨天也不是你吗？今天不还你吗？明天还是你，什么意思呢？各位父老乡亲，现在我行了，我可以这么说，不说南山打虎，北山踢狼啊，下海抓龙，总而言之今非昔比，看见没，物价表我贴出来了，谁要是能把我打一掌1两银子，拽一跟头5两，放倒了起不来50两，按表你拿钱呢，咱们是一无会有，切磋武学啊，看见没，来来来，哪位过来跟我比划比划。佟林站这儿，哎，这回听明白了，原来是以武会友赌钱。哎呀，佟林站这儿就琢磨，我现在饿得老肠子老肚子，里边直叫唤呢，正没钱，我过去我给他这么一下子，给他一下子就他说明白了，给一巴掌，哎呀，给一掌1两银子呢，这1两银子。我给他2掌的话，2两银子我不就到家了吗？佟林站着看着也没人过去，老百姓都七言八语，有的还跟那大个开玩笑，哎呦大爷，我们都知道你功夫正经不错，特别是这回投名师访高友了，对不对，我们都服，你给我们再练两趟，我们看一看不就完了，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时候没别人去，佟林饿极了，一迈步进来了，这位英雄，您那个写的那都真事儿吗？这人打量佟林一下，一看长这模样，这不一种地的吗？怎么的，是真事儿？哎，那要是真事儿的话，我来照着照着看怎么样，如果真要像您说的那样，那我就有饭吃了。喂，哦，你跑着来找饭吃来了？哎，我说你练过没有啊？练过、要没练过赶进来吗？哦，那好，各位看见没，来了，要跟我比武啊，那你报报门户吧，这得报门户啊。佟林一巴的嘴，我呀 也没啥门户，但是呢，我自创了一个门户。自，你等会儿，你怎么的？我自创了一个门户，自创的啊，对呀、啊，叫无极门。哦，你无极门多少门人弟子啊？我们现在这个无极门呢，还没开张呢，由大到小，由掌门人到关门弟子，现在目前就我一个人。进来，这简直胡说八道！这位一金鼻子，明白了，是跑这来想蒙俩钱花啊？你以为咱们这一比划，你给我一掌比种地省事儿多了？嘿，小子，那你可看错了。来，请吧。一挥手，佟林还一摇脑袋，我说：“我们这个门户还有个规矩，就是我们跟谁动手啊，都先让别人三合，然后呢，我们再揍他。我揍你，揍谁呀、啊、你？那好，既然如此，来，上前双掌齐过，够奔佟林双太阳穴。”佟林要打这个人呢，咱们都不用仔细的描述，没用。这双掌过来，佟林现在是心随意走，意随气走，气相合，想都没想，这个神经不怎么就动了。边上微微一上身，啪啪啪让过三合，第四招还没等这小子明白怎么事儿，连佟林都不明白咋回事儿，啪、啊，就把这位给扔到那儿了。行了，拽一下子五两，哎哎，你不用多给我，给我一两就行。哎，这边上的小个蹭就蹦上来了。大哥，喂，兄弟，这小子挺快呀、啊。大哥，闪在一旁看我的。说着话，这小个上来了，抽身撤步。佟林呢，方才这一交手啊，一开始还挺紧张的。直到下山第一次跟人交手，不明白怎么事儿。哎，可当对方的拳脚来的时候，他这个意念和拳脚是合在一起的，脑袋刚一响，这手啪就反应上去了。佟林都感觉纳闷啊，这怎么事儿？这是神明保佑啊，赶这小个往前抢身进步，到佟林切近，海川让了三招，第四招的时候，大背腾空扫堂腿呀、啊，啪下啪，把这小子搂跟头。这一高一矮哥俩往起一站，打令佟林半天：“行啊，你这庄稼人呢、啊？啊，我们哥俩双双败北，你能不能在这儿料后片刻？我们把我师父请来。”佟林乐了，还打来劲儿了。你别说，把你师父，您看有什么师爷什么都行，只要你给我钱，我现在就想吃饭。这俩小子转身就跑，干什么？找人去了。有不少人过来围过来，一看佟林老实巴交一庄稼人，有不少人还劝我说：“这位大汉呢、啊？哎，不是，这位这个英雄，哎、赶紧走吧。”你别看这二位少爷的武功不怎么样，可他的师父可了不得呀，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的，那是威名远震的。赶紧走，要不然的话呀，恐怕你会吃亏。那我还没算账呢，你看佟林还要钱呢。边上一老头啊，一听啊，苦笑一声：“小伙子，你是要钱呢，你还是要命啊？啊，饿了的话，大爷这儿有点散碎银两给你。我跟你讲，方才这二位啊，是我们双雄镇的抗绳狸猫坐地虎，一个叫李贵，一个叫李府，就开了这么英雄馆，明白吗？这英雄馆也是他们的，这是我们两个本地的财主。原来啊，他的武功不怎么样，后来拜了一个有名望的师傅。这个有名望的师傅是云南请来的，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我们亲眼见过这个和尚一掌就把那大石狮子给打得粉碎，练那个掌功啊，我们都没见过。要拍到你脑袋上，你就没命了，你赶紧走吧。我，那我，你刚说完这个我， 外头有人高念佛号弥陀佛，不知是哪位英雄在此塞驾到我了。人往两边一分，由外边噔噔噔走进一高僧，佟林一抬头，遇着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 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 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 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 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儿了， 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
4: 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

0: 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 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 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 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05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库尼亚造点，吉马良斯主罚被扑，下半场哈兰德头锤打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射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今天上午进行，墨西哥队2-3不敌英格兰队，贝林厄姆。

姆梅开二度，哈里凯恩传射建功加送点，夸恩萨直红离场，金尼奥斯破门，劳尔西蒙尼斯点射，最终时任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7轮，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成都荣城。下半场，菲利佩做球，杨明阳后插破门。比赛尾声，洋葱补射扳平比分。最后时刻，罗穆诺绝杀无效，最终青岛海牛1-1战平成都荣城。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勒克莱尔夺得赛季首冠，拉塞尔亚军，汉密尔顿获得季军，安东内利遭遇赛车故障取得第16位，维斯塔潘、阿尔本和霍肯伯格退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局部阴有雷雨或阵雨。今天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六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今天夜间南风，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早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上演了冷门和告别交织的意难平。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夺冠热门巴西队1-2爆冷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哈兰德、梅开二度率领挪威队队史首次闯入八强，替补登场的内马尔补时阶段罚入点球，却难挽败局。赛后，34岁的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15年的桑巴征程，129场比赛、80球的队史射手王传奇就此谢幕。竞技体育总有遗憾和落幕，拼尽全力的奔赴，这本身就是动人的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展开较量，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库尼亚造点，基马良斯主罚被扑出，下半场哈兰德头锤打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射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本场比赛哈兰德上演梅开二度，成为首位在大赛淘汰赛单场打入2球的挪威球员。此外，挪威球员在国际大赛单场比赛中打进至少2球的记录仅出现过3次，而这3次全部是由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完成。对阵巴西队的梅开二度，对阵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同样完成梅开二度。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哈兰德面对巴西队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4场打进7球，在射手榜上哈兰德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单届有3名这个进球打进7球的球员。哈兰德是在4场比赛当中攻入7球，姆巴佩5场攻入7球，而梅西在前4场比赛也打进7球，接下来在1/8决赛将会对阵埃及队。随着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1-2被挪威队淘汰，巴西队和此前止步1/16决赛的德国队，两个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队，历史第一次集体无缘世界杯8强。

而在巴西队1比2不敌挪威队的这场比赛赛后，巴西球员内马尔在接受采访时宣布结束巴西国家队生涯。2010年，内马尔正式在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行的巴西队与美国队的友谊赛中完成了自己的国家队首秀。如今16年后，他也在同一座球场结束了自己巴西国家队的生涯。而同样确认本届世界杯是最后一届的还有 C 罗。 C 罗呢，在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的赛前发布会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也希望对阵西班牙队不是 C 罗自己世界杯的告别战。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18年，当时凭借 C 罗的帽子戏法，最终3-3两队握手言和。继续关注世界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凌晨发布官方公告，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1/16决赛对阵波黑队时得到的红牌所导致的停赛将被缓期1年执行。再来把目光投向中超，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7轮，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成都蓉城。下半场菲利佩做球，杨明阳后插破门，比赛尾声阶段洋葱补射破门扳平比分，最后时刻罗穆洛绝杀无效，最终青岛海牛1-1战平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上海申花主场3-2战胜浙江队，无锡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拉斐尔拉唐点射绝杀，阿苏埃助攻加造点加进球被吹，浙江队王玉栋和托利奇分别破门，最终上海申花3-2战胜浙江队。再来关注 F1 方面的消息， 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勒克莱尔夺得赛季首冠，拉塞尔获得亚军，汉密尔顿收获季军，安东内利遭遇赛车故障取得第16位，维斯塔潘、阿尔本和霍肯伯格退赛。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束国家队生涯的巴西球员内马尔。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我是传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内马尔。时光往复，绿荫如歌，所有盛大的奔赴也终会迎来温柔的落幕。当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中场哨声轰然响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的赛场尘埃落定，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的遗憾结局，不仅定格了他们惨淡的世界杯征程，也为一段长达16年的桑巴传奇画上了沉甸甸的句号。34载的岁月沉浮，16年的国家队戎马，内马尔在这片见证他初心的球场正式告别巴西国家队，宿命的浪漫与遗憾在此刻极致交融。这片场地是他2010年身披桑巴战袍完成国家队的首秀起点，也是他耗尽所有热爱挥手国脚生涯的终点。从青涩少年到球队领袖，归来仍是此间赛场，只是少年已经褪去稚气，只剩下满身的伤痕和未尽的遗憾。四届世界杯逐梦，15场绿茵鏖战，9粒进球，4次助攻，这是内马尔留给世界杯赛场的滚烫答卷。从2014初登世界杯的锋芒展露，到此后数届赛事的钢顶前行，他始终是桑巴军团最灵动的利刃，也是无数球迷心中桑巴足球最后的纯粹荣光。16年国家队征程，129次为国出战，80粒载入史册的进球，让他稳稳地矗立在巴西队史射手王的宝座之上。这份数据丰碑也足以印证他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只是竞技赛场几乎没有圆满，热爱也经常和遗憾相伴。本届世界杯已是而立之年的内马尔饱受伤病困扰，两次登场倾尽全力对阵挪威队的生死之战，中场前的点球破门也是他最后倔强抗争，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无力逆转球队败局，更无法改写巴西队自1990年以来世界杯最早出局的苦涩记录。中场哨响，繁华落尽，镜头之下内马尔独坐草坪低头落泪，所有的不甘疲惫遗憾与释然都藏在落寞的背影里。16年风雨兼程，他熬过了伤病的摧残，扛过舆论的重压，一次次以单薄之躯扛起桑巴复兴的重任。世人记得他华丽的盘带，灵动的突破，绝杀时刻的高光，却也忽略了他反复受伤的躯体，无数个独自疗伤的日夜，以及一次次倒在追梦路上的无助。赛后内马尔接受采访时谈到，我努力过，真的拼尽全力了，如今一切到此为止，我从这里起航，也在这里落幕。寥寥数语道尽半生戎马，没有不甘的抱怨，没有遗憾的控诉，唯有历尽千帆的坦然与释然。岁月辗转，传奇落幕，从此国际赛场再无身披十号战袍灵动起舞的桑巴少年。内马尔的国家队生涯有巅峰万丈的荣光，有折戟沉沙的遗憾，有万众欢呼的璀璨，也有孤军奋战的悲凉。但绿茵从不说再见，热爱永不落幕，那些灵动的舞步，热血的破门，顽强的坚守，早已镌刻在桑巴足球的史册里，留在每一位球迷的青春记忆当中。始于初心之地，终于热爱之巅，
16年逐梦前行，不负桑发，不负韶华。往后的江湖山高路远，也祝愿曾经的桑巴王者岁岁安然，岁岁无憾。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最后的一首歌曲送给内马尔，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之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展开较量，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库尼亚造点，吉马良斯主罚被扑出，下半场哈兰德头锤打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射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世界杯1/8决赛另外一场比赛今天上午进行，墨西哥队2-3不敌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哈利凯恩传射建功加送点，夸恩萨直轰离场，金尼奥斯点射破门，劳尔西蒙尼斯破门，最终时任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7轮，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成都蓉城。下半场费利佩做球，杨明阳后插破门，比赛尾声洋葱补射破门扳平比分，最后时刻罗穆洛绝杀无效，最终青岛海牛1-1战平成都蓉城。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勒克莱尔夺得赛季首冠，拉塞尔亚军，汉密尔顿获得季军，安东内利遭遇赛车故障取得第16名，维斯塔潘、阿尔本和霍肯伯格退赛。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继续说这《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说到了行篇，那么这个行篇呢，上一讲咱们说到了洞察敌之行，就互相观察吧，知己知彼啊，掌握对方的一切动态，然后进行等待、伺机寻找、作战，以求得胜利。那么他在这个行篇当中还有一句话。什么呢？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是用白话文解释开来，就是善于打胜仗的军队呀，都是先占据了有利条件之后，这个时机确实是十分的成熟了，哎，再开仗，我再跟你决一死战，啊！如果这个时机要不成熟， 稍微有那么一点瑕疵，都不能开张的，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开张。而那些总打败仗的军队，他是什么毛病呢？总打败仗的军队是因为他好干，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看出兵，哗着就上去了，什么时机不时机呢？是吧？打声再说吧。开仗当中寻求胜利，就是蛮干，这不行。那么在中国历史的战例当中，像这样的战例啊，那是举不胜举啊。咱们就说一个伍子胥皮楚的故事，这就典型的战例啊。这个吴国和这个楚国，那是向来不和呀，总是想开仗打，而且呢，这个楚国呀，总是派兵来进行挑衅。就这样来讲，这个吴王很是脑袋疼。怎么办？养精蓄锐，训练军队，寻求出战，打。结果这个事儿被伍子胥给拦住了，说：“国君，咱们先不能开仗，啊，咱们现在还不够这个条件。你看，这个楚国呀，总是寻找这个战机，挑衅。因为什么呢？他兵多将广啊，他实力雄厚。而现在我们呢，还没到那个时机，我们要寻找这个时机。这么办？我们把他弄疲惫了，是吧？咱们不跟他大兵团作战，不面对面的打，我们要给他打消耗战，把他弄疲惫了，弄得他疲惫不堪，然后咱们寻机下手。那怎么疲惫呀？伍子胥给出了个主意，把全国军队，吴国的全国军队呀，分成一二三，三支部队。这回我不等你楚国来打我来，我主动的骚扰你。先派出一伙部队去，把第一梯队上去了，就到了这个楚国的边境了。哎，正好有一座城市，就攻打这座城市。这第一梯队往上攻，然后那楚国得马上得抵抗啊，大兵团哇过来抵抗，哎，这一抵抗，唰，撤走。哎，不打了，这一不打了，你赶着两下边境一消停，刚刚这么一平静，这吴国把第二梯队又上去了，又上去，啊，打别的地方，那么楚国就赶紧又派兵来，哎，两下刚要硬碰硬。立刻唰，吴国军队撤走了。楚国刚把人马消停了，人家第三梯队上来，又骚扰你这座城市，又剑拔弩张，叮叮当当折腾好几天。人第三梯队唰下去了，然后第一梯队就上来了。就整个这么说吧，吴国这大军分成了一二三支部队，是轮班上阵，轮番的轰炸你，那么这个楚国呢就没有识破这个计谋。每当这个吴国的军队一来，他立刻就动用大部队，哗就过去，这就开始折腾。这一折腾可就是小的溜六年呢，哎呀，可把这楚国给折腾坏了，哈、啊，这军队疲惫不堪的。那么这时间啊，伍子胥啊，还有孙武就告诉吴国的国君，还没有到时机，啊，我们现在要寻找个机会，敲掉他，打他。也偏巧楚国打蔡国，边上有个小国家叫蔡国。那么这个蔡国跟这个吴国呀，这关系实际太一般一般了，哎，也就寻找了这么个机会，楚国打蔡国的时候。结果吴国突然出来了，这军队突然出发了，突然来了个闪击战。那么立刻楚国呢用兵去抵抗吴国的军队，你想六年呢把这个军队折腾的啊疲惫不堪，这突然之间遇到吴国这个下身如猛虎的军队，就这一仗 打的楚国是狼狈不堪。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就叫伍子胥疲楚，就把楚国的军队给弄疲惫了。你看看，所以这个孙子兵法上说的非常明白，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孙子呢，就告诉你作战清清楚楚的，打仗一定要算计好，一切准备妥当，有十足的把握，哎，你开兵建仗才能胜利。所以为什么有的军队败了，败了的原因告诉你明白的，就是乱战乱打啊，某人出兵就想在心存侥幸，我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你没算到那儿，哎，蒙不行啊，我蒙着玩这麻烦。所以咱们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有一个蒙着玩的，哎，没算计好这就开仗了。这里边要说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白起一战打败了赵国，坑杀了40万赵国的士兵啊，这一下子把赵国给打的啊，人心惶惶，胆战心惊啊，心惊肉跳，那叫40万。然后这个白起是乘胜追击，一战就打到了邯郸，就把邯郸的这个城呢给包围了，这就准备攻城啊。那么这个时节啊，有人就跟赵国的国君商量，你看咱们这个首都依然被包围了，马上这国家可能就要灭亡了，咱们能不能派一个说客，哎，到他这个秦国去见秦王，跟他商量，我们多给他一些城市，换回邯郸的平安。这赵国国君马上就派过人到秦国，哎，带着不少钱，就找到了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跟这个白起两个人不对付，所以这个使者，赵国的使者拿出好多东西来说，你能不能在秦王面前跟我们说点好话，我们赵国愿意拿6座城啊，最附属的城市送给秦国，秦国只要退兵，哪怕年年进贡，我们岁岁称臣，我们都愿意。另外范大人呢，一旦白起攻下邯郸，那就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功劳可太大了，您就不行了。这个范雎啊，平时跟白起不对付，就怕白起跑到他脑袋上边去，哎，所以呢就把这礼物收下来，说你放心吧，我去找秦王，就跟秦王这么一说，说你看这个赵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白起这也差不多了，一下子是不是长平之战咱们胜利了，借口就收吧。另外来讲，咱把邯郸给他围上了，围上来这个邯郸城，城墙也高，城墙也厚，护城河的水也深，一半会儿也攻不进去，而且消耗这个兵力啊，粮食也犯不上，所以最好啊，咱们人家说了给咱们6座城市，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就这么的，这个范雎就说服这个秦王，秦王就听了范雎这个话了，就立刻下了命令，让这个白起退回来。本来呀，这个白起已经咻咻咻香啊，一战邯郸，我要拿下这座城市，非常来劲儿，已经排兵布阵演习差不多了。哎，一道命令下来了，下来了之后，退吧！啊，国军的命令不能不听啊！就这样，他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之后，要说这时候这个秦王啊，也是个糊涂蛋。哎，赵师说真就一鼓作气啊，能把邯郸拿下来。结果听范雎的，行了，退回来等着，他给咱们6座城。是吧，见好就收，6座城到手之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就等这6座城，这时这个赵国的国君呐，还真就把这个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了，哎，说咱们研究给这个秦国6座城，看哪6座城比较合适啊。 不能不给呀、啊。要不给的话呀，这我们还得挨打。这时候站起来一个大臣，这人叫于清。这个于清就跟这赵国的国君说：“说国君呐、啊，您真想把这六座城给秦国吗？啊，那不给怎么办呢？你看看，秦国是咱们的敌国呀。您把这六座城给了他，他又强大了。他一强大了，他说欺负咱们就欺负咱们，咱们变得就更弱小了。我倒觉得呀，这六座城咱们不给秦国，咱们找一个朋友给齐国，咱们跟齐国交往，跟魏国交往，跟楚国交往，跟他们交上朋友，然后呢，这边咱们派人拖住秦国，我们要发愤图强，我们要养精蓄锐，操练人马，我们不能就这样低下头啊。据我看来，这个秦王啊，这一代的国君呢、啊、优柔寡断，什么事儿他都没算计好。长平之战是因为我们的一时没研究明白，一时没算计清楚，才吃了这么一个大败仗。所以这回我倒觉得咱们应该想想别的招，不应该把这六座城给他，咱们跟齐国交往。
7: 哦，
3: 赵国的国君一听言之有理，与其把这六座城给敌人，还不如交个朋友拿这六座城。
7: 对呀，齐国也强大呀，那咱们跟齐国要联合在一起抗秦也可以呀、啊、
3: 就派人到了齐国，拿出这六座城来。哎呦，齐国国君一看呢、啊、太棒了啊，好，放心吧，你回去传个信儿。嗯，就是说，如果说秦国再敢欺负赵国，我们齐国是一定帮忙啊。哎，就这样，这六座城没给秦国，这边赵国的国君下令啊，演兵习武，操练人马，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单说那秦国国君在那等着呢，等那六座城呢。哎呀，咋没信儿了呢？这问问，派人就跑到赵国去问去了。赵国说了，我们这六座城啊，还没等给你的时候，让齐国给要去了。所以呢，我们把它给齐国了。呵，秦国的国君勃然大怒。开玩笑，准备开仗。慢，边上有大臣拦住说，这回这个仗啊，国君您可算清楚。哎，一个是啊，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了，就上一次一鼓作气拿起邯郸也就拿下来了，那现在看来啊，不是季节，现在正是秋收的季节，咱们国家需要人把地里的粮食收上来呀。另外这几年打仗啊，国库已经空虚了，能否再缓迟两三年，咱把这个兵卒养得棒棒的，国库充盈了，钱多了，咱们再开仗如何？咱们应该算计好了再打。这秦国的国君不干，有上次的例子了，打赵国算什么呢？是不是根本的小菜一碟，立刻派我手下大将王陵带领20万人马是攻打赵国，这就出来了。这20万大军，秦王批了，在这个王陵带领下，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赵国。这个信儿啊，一下就传到了邯郸赵国国君的耳朵里头。哎呦，赵国国君呐、啊，立刻派手下大将进行抵抗。可这时的秦军呐、啊，也是连年的打，连年的打，也真是个疲惫之势的。那么这时赵国国君说，告手下人抵抗是抵抗，他这攻进了沿路这一路城市，没有一个能抵挡住秦军的，所以干脆就往里放，是不是？你们就佯攻假打，把他引进来，引到邯郸城下， 咱把邯郸城加高了，城墙加厚了，护城河的水往里注深了，就在这邯郸跟他耗就靠上。这时这秦军呢、进来了，说句真话，这个王陵啊领着20万军队啊，本身他都没算计好啊，秦王也没算计好，他也没算计好，还有辆杀进赵国来，一路凯歌就攻到了邯郸城下。这一攻进来，他在中途半路就给了秦王回了个信儿。什么信儿呢？这个秦王派人呢、问他了要多少粮食，他说现时不用粮食，照这样打下去几下把邯郸就攻下来，我攻下来之后啊，哎，里边有的是粮食。你看这就没算计清楚，敢打到邯郸城下，他一顿猛攻也没攻上去，两顿攻也没攻上去，整个邯郸城里老百姓上下齐心呢、一起对付秦军，打红眼了。因为赵国国君下令啊，他们袋子粮食少，咱们就跟他耗上，等粮食他一断，咱们就开始受他。而且赵国国君又采取了一个方法，不断的晚上派小股部队出去骚扰这个王陵的军队。这王陵的军队刚躺下睡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棒锣响，来一股小股军队开始偷袭他的军营，立刻操家伙赶紧起来走了，再找啊人都没有，踪迹不见。就这样成天这么折腾，一晃俩多月啊，可把这秦军可折腾疲惫了。这就跟那伍子胥疲楚一样，哎，就开始折腾着秦国的军队。刚躺下当当当当，刚躺下当一声叫唤，也说不上什么动静，好家杀呀，敲盆的敲碗的敲什么的都有啊，鼓乐喧天的杀过来。结果秦军起来一看人没了，就这样折腾两三个月，这城也没攻起来，倒把王陵的军队啊，把这军队一个个这士兵啊给折腾的那眼珠子肿多了大，都红眼病，没睡好觉。这时候部队的粮食又没了，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王陵赶紧给秦王写信，立刻送来粮食。秦王大怒，又派了第二拨人马，又增派了一主帅，又增加了10万军队。这时他往外一派的兵的时候，有大臣就说呀，国君呐、你一定算好清楚，邯郸之战不可打呀，因为邯郸城上下一心，城墙坚固，根本打不进去。另外我军已疲惫之师，秦王就是不听，发兵。二拨军队来着，在这儿又打了两三个月，白天攻城，晚上刚要睡觉，小股部队进行骚扰，说那赵国那几个盟国呢，啊，齐国还有蔡国、楚国，哎，这几个国家呀早已经准备好了，早已经跟赵国的国军联系妥当明白，说你就这么折腾他，等折腾到一阵疲惫了，咱们一同里应外合，大败秦军。就这样，就在那天选了个好日子，城里的往外杀，城外的往里杀。那么往里杀的秦军的背后来了齐国和蔡国、楚国的联军，是大败秦军。就这一仗打了秦军是望应而逃，赵国在其他盟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败了秦国。所以啊，孙子说战争一定要算计好了，不能贸然行动，不要在积极发动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再寻求胜利，应该在没战之前就算出来胜负，以便分晓。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列足齐鲁，融眉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

0: 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 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 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 胡家老高

0: 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 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 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 儋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 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 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师，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他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晓晓。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七星私教健身的创始人，以及有机狗、金属狗共享健身的合伙人，山东七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鹏林刘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刘总在这个健身行业已经深耕了多少年了？
8: 到今年是第15个年头。
7: 已经15年了，是吧？
8: 大学没有毕业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
7: 没有毕业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了，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
8: 兼职嘛，兼职就是说去这个俱乐部里代课。
7: 哦。
8: 山东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系的，就是练散打的。
7: 哦，你那时候是练散打的哦，然后当时出来这个代课，
8: 对，
7: 那时候教什么？
8: 教散打，
7: 教散打，
8: 一对一的，对，
7: 一对一的，
8: 对
7: 对对。哦，还有这个本事，然后之后就是逐渐的步入到了健身这个行业当中了，是吧？
8: 对，因为要找工作嘛，一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哎，健身还是比较搭的，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体育吧。
7: 嗯。
8: 而且这个健身呢，也能帮助很多这客户啊去做一些改变。
7: 嗯。
8: 所以说就一直从事到现在。
7: 从小就开始练散打吗？
8: 也没有，初中吧，初中开始。
7: 初中开始练散打。
8: 对对对。
7: 哦，然后像上大学就学了这个专业。
8: 对对对对。
7: 哦，出来之后就从事了这个健身这个行业哈。在健身行业也是摸爬滚打了15年。什么时候出来自己创业了呢？
8: 第一次出来创业大概是在2015年。
7: 2015年
8: 第一次出来创业。对，然后第一次出来创业，发现一年之后发现还有好多这个东西经营管理类的，然后不是太擅长，然后又沉淀了有半年，又回去工作了。回去工作一年之后，再次出来又
7: 创业。也就是说，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没有成功是吗？
8: 就是我们三个合伙人，我们分开了嘛。
7: 哦，合伙人分开了，
8: 也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市场红利在，然后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
7: 就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也是做健身房吗？
8: 对对对。
7: 然后就是又回去工作了，然后又出来了。您在这个健身行业也是深耕了这么多年哈，您觉得这15年当中健身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变化一个是品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呢就是这种功能性的就是细分的领域会越来越多一些。比如说从刚开始的这种传统的健身俱乐部，综合性的到细分的瑜伽馆、普拉提馆，然后 CrossFit 功能性训练的越来越多了一些。
7: 嗯，
8: 而且这15年还有一些变化就比较显著的，原来健身的女性占比数量会可能是60%甚至70%。

0: 势，现在呢男性和女性的占比数量可能是持平的。
1: 哦，就是原来的时候女性的占比要大一些是吧？
0: 对，我们60%-70%的客户作为是女性嘛，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一些。
1: 嗯，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身心健康这方面的问题了哈。你以前也是做传统健身房的，但是现在其实慢慢的就转型了，做我们的现在这种健身房的模式叫什么呢？
0: 24小时无人自助的。
1: 24小时无人自助的，我们的这个品牌叫金属狗。
0: 对，金属狗共享健身。
1: 金属狗共享健身哈，为什么会从传统的健身房的模式转到我们现在的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健身房的模式呢？
0: 传统健身房的模式呢，就是有一个主要是靠现金流水。然后它是一个高负债的，比如说你要办一张一年卡、两年卡、三年卡，买私教课可能是100节、200节这样的，但是它不属于没有算作不能算作你的确认收入
1: 啊，
0: 就是负债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呢健身行业里边的主要是人工成本高。可能50%-60%左右的一个人工成本，然后我们做这个24小时自助呢，基本上是没有人工成本的，只有一个保洁的一个费用，而且现在，年轻人的消费模式吧，比如说95后、00后，他不喜欢被这种储值充卡绑定，他更喜欢按次按月。哎，我每次都可以重新选择，我这个月在这里锻炼，我下个月可能去其他地方锻炼。
1: 就是说其实传统健身房它受制于这个房租的成本啊，人员的成本，其实它整个的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0: 对，
1: 然后可能我们的客户群体也不喜欢以前的那种充卡充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而且传统的健身房有的时候你进去之后还会说啊办卡呀，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私教呀，
0: 对对对对，
1: 各种就是让你去充值啊，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0: 对，主要是不喜欢这种销售形式。可能我去健身房了，不喜欢老被推销，我在跑步机上呢，你又过来给我介绍什么产品。就是我们这种模式呢，就是客户的反应嘛。我说有这个感受怎么样，他说我在你们家就是沉浸式锻炼，哎，没有人打扰我，
1: 没有人打扰。
0: 对对 对, 对，
1: 哦，就可以完全放松的沉浸式的，没有人打扰我的去锻炼哈。
0: 是的，我下完夜班我也可以来，但是传统的健身房因为它人工成本高嘛，它达不到这种要求，可能晚上9点
1: 他就关门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有很多人现在他就是晚上的时间他比较空闲嘛，白天上班没有时间，就晚上的时间是空闲的，想去晚上的时候去健身。
0: 对，
1: 但是传统的健身房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0: 满足不了。
1: 那我们的这种金属狗24小时健身哈，你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的优势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可以让你按次付费，就是传统的俱乐部它是不能按次付费的。比如说你买一个传统俱乐部可能也有9.9块，你9.9块进去之后，它可能让你
1: 只是体验一次。
0: 对，它让你办一个年卡吧，对吧？办一个2年卡吧，
1: 对，
0: 啊，跟你讲怎么划算，
1: 至少反正就几千块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办完了之后还有私教课，
0: 它是一个引流的产品。那我们这呢，就是主打的就是按次付费，就是你今天练完了。你明天不想来我们家了，OK， 没有问题，也没有人去打扰你，也没有人去销售你，
1: 就是按次付费9.9块一次，
0: 首次9.9块，
1: 首次9.9块，
0: 对，
1: 哦，就是这么合适。那以后呢？
0: 以后基本上均到15块钱。
1: 哦，15块钱一次，
0: 对，也是比较划算。
1: 就是我想去，反正我就是交15块钱，我就可以去健身了。那在这个健身房里边都有哪些的这种设备呢？就是和普通的传统的健身房里边的这种器械是一样的吗？
0: 器械可能我们是款式更新一些，然后呢我们是没有操课的，没有操课的，只有这一点区别吧，其他的区别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俱乐部里现在的设备应该是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吧，然后现在年轻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款式。
1: 都有哪一些训练项目呢？
0: 项目基本上有氧的设备，像跑步机啊、爬路机啊、椭圆机啊，这都是都有的。然后这个练力量的挂片的这些设备也都有的。
1: 那比如说是我是就是新手小白吧，我自己去到这个我们的健身房里边，那如果说我自己可以锻炼，那如果说想找私教呢，没有私教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首先呢，作为健身小白，然后我们的小程序上是有一些健身器材，因为我们要保证客户的一个安全嘛，它有一个教程的。
1: 哦，
0: 啊，你可以扫码或者是在小程序上打开这一个器械怎么使用，它是有一个教程的。然后其次，如果说你想找教练的话，然后我们平台上也有助练，就是说你可以给教练单独的这个沟通，怎么一个费用？它基本上是现在俱乐部里教练课程的50%左右吧，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哦，就是说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的，那我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去做什么呢？
0: 首先是购卡，就是说我可以在小程序上，买次卡、买月卡、买年卡都可以。
1: 哦，
0: 在小程序
1: 就可以预约是吧？
0: 对，看我们
1: 有哪些门店？
0: 对，有哪些门店在什么位置？怎么进去？怎么走？然后还有就是小程序上有那个我们扫码人脸扫码的这个使用教程。
1: 哦，就是有这个小程序上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当天的次卡、月卡、年卡都可以，然后可以看门店的位置，然后还可以看器材的这个使用的教程，还可以约教练吗？
0: 预约平台的自由教练。
1: 哦，自由教练。那其实现在就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自由教练是吗？就为什么他们成为自由教练呢？就不，他其实不受制于传统的健身房的一些约束了，他成为了自由教练。
0: 对。然后自由教练呢，就是和我们平台，然后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说好多传统俱乐部他的教练是有底薪的，是有底薪的，他赚的是课时费的一个费用。但是他自由教练呢，就是客户直接和自由教练交易，他是完全的没有底薪，但是客户的钱都到他自己手里了。
1: 哦，其实你看，我觉得现在的这种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健身房，其实完全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健身的一种喜好。
0: 首先是从时间上，现在
1: 它比较自由是吧？
0: 对对对，好多就是晚上9点以后才出来活动，
1: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身房里边，大部分的客户群体是哪个年龄段呢？
0: 集中在20岁到40岁之间。
1: 20岁到40岁之间，时间自由的，想要随时去健身的。
0: 对，而且现在大学生群体比较多，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条件不足吧。现在健身的大学生比较多。
1: 哦，对呀，你想健一次身，以前的时候你健身你得办年卡啊，对吧？你得办张年卡，你至少得几千块钱。
0: 我们这个价格对大学生也比较友好。
1: 对呀，那你现在15块钱我就可以去一次，我想去就去，不想去我就不去了。那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这个健身的需求的。对吧？而且里边我所有的设备也都是比较齐全的。那如果说我想自己练，我就自己练，也没有人打扰我。我想找私教的话，我可能在小程序上预约一个自由的这个教练，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这里更像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健身空间，而且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所谓的搭子文化吧，就是大家喜欢约着一起去锻炼，可能今天在我们家这个店锻炼，明天在我们家那个锻炼，大家喜欢尝试不同的门店啊，或者是这种环境啊。
1: 对，其实你看，我觉得健身一定是要有搭子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也办过很多的健身卡，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没有人陪着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后来其实办了卡你都不去了。其实健身真的是我得找个人陪着，找一个搭子一起跟我去，
0: 互相鼓励着，互相督促着，还有就是练得比较好的大家要互相保护嘛，做一些动作是比较好的。
1: 这刚刚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一些优势哈。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无人这个自助健身房，包括我们的金属狗，那我们现在有多少家店了？
0: 现在我们全国马上有100家店了，然后济南的话有10家。
1: 济南有10家，
0: 对，包括正在装修的。
1: 那我们现在这些店是总部直营的，还是说有合伙加盟的？
0: 有直营也有合伙加盟的。对，都有这种模式。
1: 那加盟的话，怎么去加盟一家我们这样的店？它的大体的整个的费用大约是在多少呢？
0: 300平左右的，基本上整体的营建、筹建、落地到开业是50万左右。
1: 50万左右，你比如说他选地方会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开我们这种店？
0: 肯定是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1: 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他需要投入什么呢？比如场地。
0: 对，场地的租金啊，然后设备的费用啊，然后还有就我们一整套智能化的设备，就是说有，但凡有客户进场，然后我们的灯光、空调、音响系统就是自动开始了，然后客户离场之后，这所有的都自动断电了，而且是我们有24小时的监控大屏的客服，你有什么这个问题都可以随时问，
1: 那投了这个钱之后，他需要个人去维护吗？比如说是去营销吗？去维护，这些都需要他做吗？还是说我们总部可以去帮助他做？
0: 每家店只需要配一个保洁，
1: 只需要配一个保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平时去打扫打扫卫生，收拾一下，
0: 保证卫生的干净就可以了。
1: 哦，那其他的剩下的这些事情呢，你比如说是怎么去宣传这个门店呀，怎么去引流啊，然后怎么样去这个配合里边的一些事情呢？
0: 主要还是线上吧，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部分都是从线上看线上的一些宣传，而且这个年轻人他自带这个宣传属性吧，就是说他在我们家锻炼练得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灯光设计得比较好，他喜欢拍照啊发视频啊，就我们就自带宣传了。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没有太多的成本去搞营销，
1: 啊、
0: 哦，因为我们的成本控制极低嘛，啊，就
1: 那没有办法搞营销的话，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店呢？是就是说口碑的影响呢，还是说怎么能让大家
0: 各大平台吧，比如说抖音啊、美团啊这样的
1: 啊、
0: 哦，对，
1: 也是靠这种去宣传是吗？
0: 对。
1: 嗯，你看以前的这种就是传统的健身房，它的盈利点就是卖卡，
0: 对
1: 啊，私教课。可能这是它的一个盈利点哈。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无人自助健身房，我们的盈利点是在哪里呢？
0: 我们更像回归到了20年前的健身房，就是我赚的就是一个门票钱或者是场地钱。然后你像近期的传统的健身俱乐部，它更多的是赚的流水的钱，就是现金流的钱。我一下子卖你个10年卡，我一下子卖你100节课，我赚了你不来的钱，
1: 赚的不来的钱。 对，有很多人都弃卡了，可能练个一次两次不去了。
0: 然后我们赚的就是你来的钱嘛。
1: 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健身房赚的是你来的钱，你来一次。
0: 对，比如说你一次15块钱，可能我赚你5块钱，啊，你来的次数越多，不就我赚的越多吗？啊，因为我便宜，你没有消费压力。啊，我今天去一次，明天去一次，我没有压力，啊，是这样的。
1: 就是它其实跟以前的健身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嗯，对，
1: 在里边，
0: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一些冗杂的一些成本都砍掉了，啊，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变动成本。你比如说，你俱乐部里你要给教练、经理、店长，然后提成啊、个人位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有的，我们这都没有的。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把这个场地建起来之后，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客流足够的话，就能够保持我们的这种盈利。
0: 对，
1: 比如说是刚刚说了，投一家店可能需要50万左右吧，那多长时间能收回我们的这个成本呢？
0: 目前在营的40多家店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8到12个月。
1: 8到12月，可以收回我们的成本。
0: 对对对。
1: 那现在的话，我们在整个在济南起店的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0: 目前这10家的话，用了有4个月的时间。
1: 4个月就起了10家。
0: 对对对。
1: 那目前在济南的这些店，大部分是直营多还是加盟的要多一些？
0: 联营的多。
1: 联营的多。
0: 对。
1: 联营是怎么个联营法？
0: 就是总部和当地合伙人合作。
1: 哦，就总部，然后跟当地的合伙人，当地的合伙人是出钱。
0: 出钱出人嘛，因为
1: 出钱出人
0: 有一些场地资源
1: 啊，
0: 就这样的啊。前期营店也需要有人盯着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前期就选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这样的合伙人去做，因为要保证我们门店的品质。
1: 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做这种项目？
0: 从事过健身行业的吧，比如说健身教练，他可能更适合一些。
1: 就是对，他其实一个是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0: 对，更关键的是他开了一家店之后，他不光有健身卡的收入，他自己还可以在自己的场馆里做自由教练。对，钱也都是他的，也不用和总部去分成，他的个人收入完全能覆盖整个店的运营成本。
1: 好的，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创盈青春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创盈青春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七星私教健身的创始人，有机狗、金属狗共享健身的合伙人，以及山东七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鹏林刘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刚刚呢，我们和刘总也讨论了我们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一些优势，以及现在的这个模式哈，是深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健身模式。那其实除了我们的金属狗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模式啊，您还有自己的一个私教的这样的一个健身俱乐部是吗？这个私教俱乐部它相当于传统的这种俱乐部有区别吗？还是就说它就是传统的一种俱乐部的模式？
0: 对，是有区别的。我当时创建这个品牌呢，主要是想解决两类人的痛点。因为我作为本地人嘛，我不想再去忽悠客户啊，忽悠客户嘛，就是我想赚钱，就是赚 有良心的去赚钱。
1: 嗯，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首先是解决一类人的痛点，就是首先是教练。我作为一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不喜欢被每天各种会议各种业绩压力所压着我，因为我从事健身教练，我是想通过自己的技术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室里是没有会议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然后呢就是客户他想买私教，但是在俱乐部里他是首先要办一张卡的
1: 年卡，
0: 不管是月卡也好、季卡也好、年卡也好、他首先要有卡的，相当于买一个门票，我才能买你的私教课
1: 啊。
0: 但是我买了私教课之后呢，它是又分种类的，我买的是减脂课，那你就得上减脂。我买的是拳击，我就得上拳击。
1: 哦，他不是说我这个私教，我所有的项目都能练吗？
0: 不是。
1: 那你是我的私人教练了，我是就是想做什么项目，不应该就是你全程服务我？
0: 因为他团队是要有利益分配的吧？我卖给你的课，我拿走了销售提成，我给你上课，我才能赚到你的课时费。所以说，俱乐部的教练更不想把自己的客户分享给其他教练嘛。
1: 哦，
0: 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创建这个新品牌里面，就是说你不用办卡，然后你自己可以来训练，你有课的时候你上课，你今天可以约拳击教练，你明天可以约拉伸教练，后天可以约体适能教练，都可以的啊。就是把这些复杂的套路化的东西全部都给它抹去了，就是我认为健身一定要简单直接一点，
1: 简单直接，
0: 对对对对，
1: 没有那么多的套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哦，听这个刘总这么一说，其实这个健身房里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小套路的。
0: 对，因为我们要让客户他练得更舒心，没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他才能来的次数多。他来的次数多，频率高，他自然效果又会更好一些。
1: 嗯，那去到我们的这个私教俱乐部，他没有不用办年卡，没有门票，没有场地的这种门票的限制，
0: 对对对，
1: 我就可以去。但是去了之后，我就可以预约这个我的这个教练。
0: 对，
1: 他是每个教练是分不同的这种适应的这个项目吗？还是说
0: 每个教练擅长的不一样？
1: 哦，
0: 他有擅长拳击的，他有擅长减肥的，他有擅长增肌的，他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老跟我们为什么这样设计呢？你老跟一个教练上，你也会有一些疲劳或者审美疲劳之类的。今天你可以约 A 教练，明天可以约 B 教练，这样的话对于你健身的一个积极性的也有促进作用。
1: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两种不同模式的健身方式。
0: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想让他多来，然后另一种模式想让你多来买单。
1: 那未来的话，对于我们骑行体育，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金手狗，我们的这个无人自助的健身房哈，您这边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规划和设想，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同行或者是参与进来嘛，就是说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就是说现在这种消费形势下，可能大家更喜欢这种模式的，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做这样的模式，就是最终受益的肯定还是消费者。
1: 其实当这个门店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受益的人会很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其实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0: 对
1: 吧，在哪个区，
0: 对，
1: 我想去健身，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金手狗。门店越多，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越方便，然后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投资人合伙人，其实我们的这个利润也会比较好。
0: 就我希望在我们这种模式的带领下吧，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改变成这种24小时按次付费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能促进更多的健身小白或者健身爱好者，就他变成一个养成一种好的健身习惯，那对于整个的健身的市场，整个的健身氛围也是有帮助的。
1: 其实好久没有去健身了哈，也是对于这种传统健身房有一定的这种顾虑
0: 抗拒
1: 在里边哈。我觉得有了我们24小时这种无人自助的健身房，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0: 就你刷脸进门，扫码进门，没有人打扰你，你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压力。
1: 是，
0: 对，
1: 对于一些比较这个社恐的人来说哈，对于一些比较这个不愿意受别人打扰的人来说，
0: 对
1: 或者有顾虑的人来说，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对
1: 而且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约我们的自由的这
0: 种教练，对
1: 教练，私人教练啊，可以去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各种问题，
0: 更科学更科学的去锻炼嘛。因为他也不上俱乐部里，你必须买12节课、24节课、50节课，自由教练可能1节课、2节课、3节课，按次买都可以。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骑行体育，也了解了我们金属狗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

0: 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 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 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最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 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油，油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 用锡制造的花瓶

0: 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二零

0: 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 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 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 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 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他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 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4: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4: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4: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4: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射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世界杯八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在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墨西哥队以2-3输给了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凯恩传射建功加送点，夸恩萨直红离场，基尼奥内斯破门，拉尔西门尼斯点射，最终十人作战的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7轮，青岛海牛在主场1-1战平成都蓉城。下半场费利佩做球，杨明阳后插破门，比赛尾声洋葱补射破门扳平比分。最后时刻罗穆洛绝杀无效，海牛是以1-1战平成都队。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勒克莱尔夺取了赛季首冠，拉塞尔获得亚军，汉密尔顿季军，安东内利遭遇赛车故障取得第16的位次，维斯塔潘、阿尔本、霍肯伯格选择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黄海中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降雨时阵风达7到8级，夜间南风，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增强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雷雨地区海区雷雨阵风8到10级。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3: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2: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2: 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5: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6: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7: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8: 他是狮子座，
9: 他爱臭美，
10: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2: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0: 你好，我是小康。
1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3: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山东全省各地都会迎来雷雨阵雨或者暴雨大风，感觉这个夏天很多雨。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去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都已经有绿洲，有人在里面游泳。
1: 春花秋月都不敌你夏日的笑容。
0: 五天没有来直播间，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播间的蚊子们对我展开了疯狂而热烈的欢迎，快把我咬！

0: 最近的你过得还好吗？小康也从演唱会的快节奏慢慢地调整回正常的规律作息和规律生活里。下午还在感慨日子淡淡的，我们都顺顺的。李莽说，济宁现在下大雨了，好大的雨，济宁下班的小伙伴们路上记得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啊。昨晚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女孩，她人在上海，她很幽默地说，我特别喜欢上海，因为在上海这座城市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在乎我多大了，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结婚不要孩子，没有人在乎我一个月究竟赚多少钱住怎样的房子，她冷淡地让我觉得很舒服也很自由。
1: 我也知道人生总有苦衷，
0: 他说了很多，他说就是很多精致的女孩在上海也会成为普女，然后普女在上海可以做一个快乐且自由的普女。很多有钱人来到上海发现自己也是穷人，所以上海这座城市让穷人和普通人同样感到自卑。我觉得他喜欢上海的理由你仔细听，我真的可以懂他。哎，
1: 山攀越云水天，人间有味是
0: 就大家活得都挺焦虑的，然后想一想忽然打开了，没什么可焦虑的。
1: 举重就行君不见，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互动的话题是，你为什么选择留在目前生活的这座城市啊？我给大家讲讲我为什么来到济南啊。我快要上高三的那年，高二的暑假，开始学习播音。因为我从六七岁就在学校的广播站，红领巾广播站，然后播音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16岁的夏天才知道有这门专业，然后我妈妈说她在济南给我找了老师，是当时的山东省播音协会的秘书长朱山老师，她让我来学播音，我就来了。然后高三呢，我是在就是高二的期末的时候考进了重点班，然后我就成了重点班的一个另类。因为我们学校是有艺术班的，有学美术的学音乐的都有，但是我没有在音乐班里，我的文化课成绩很高，然后我在重点班排30-40名，然后我就在重点班学起了播音。然后我们那一级是2005级，是最后一届学艺术不用考数学的一届。然后我就用我的数学课去补我的文综，我历史地理很差，然后去用每个周末或者2周的一个周末来济南学播音。然后我高考完已经知道自己可以上天师大的播音系的时候，山东广播电视台搞了第一届主持人大赛，然后我当然知道决赛的14个小伙伴有9个通过后面优异的表现有了自己的节目留下来了。那时候我才18岁，就业于我而言又近又远的。然后我就问我的老师，他说3年一次，下一次做呢是2008年，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第2届主持人大赛，全国面向全国招，有很多其他市台呀，就是各个地方的，还有其他省台的主持人会往山东台考。然后想，那2005年的夏天，我正好大3暑假，我也可以来考。然后所以来济南，考山东广播电视台是我心里的一个小灯塔、小愿望。然后我就在2005年的那个夏天去了天师大报道，然后在2008年大3的暑假如约来到济南，然后参加了山东广播电台第2届全国主持人大赛招聘。后面的故事你们似乎已经听过了，那我就以第1名的成绩留在了这里。但这3年里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我在大学这3年 这是我的一个奔头，然后我也在冲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我的专业从刚进学校的第29名得到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我在大三来比赛之前已经考到了我们6门主专业课3门第一1门第二，后面的成绩我记不住了，然后拿到了全国奖学金，所以我来的时候我非常的自信。

天师大的播音系很棒的，你们知道的很多很棒的主持人也是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 你知道给《甄嬛传》配音的季冠霖啊，就是我的师姐，所以配音也是我毕业之后特别想选的一个方向。但是我当时的梦想是给动画片配音。

再来说说你们，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为什么选择留在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呢？秋风海棠说，我没选择生活，是生活选择了我。红源说，初来淄博，本是临时落脚的，本地人淳朴而和善，生活安稳，压力较小，就此扎根淄博。一个临沂人在此成家生子，爱人孩子老友常伴左右，老家临沂上有亲友，我的小家岁岁日常与22载青春都留在这里，年年回乡探望，心底归宿早已是淄博。22载朝夕相伴，地域隔阂也已消散，相较短暂魂乡的热闹，满是烟火的淄博才是我安放半生的心安之处。俄罗斯小镇说，网上不是那么说的吗？学霸上交国家，学渣承欢膝下，我就是那个学渣，承欢膝下，有个稳定的工作，陪在父母身边，有自己的小家，过得挺好，知足常乐。泡泡说，一个叫做命运的大手把泡泡我推到了青岛，慢慢在这里有了够得着的幸福和有奔头的安稳。我不再用家乡的节气来丈量冷暖，当地的方言也变成了亲切的背景音，味觉背叛了最初的味，而真正的归属感也不是来自血缘，而是受伤时第一个想到的角落。不知何时，他乡悄然在我的毛孔里扎了根。波说，于我而言，心安之处是烟台。都说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这座温柔治愈的海滨小城市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别处有不问琐事的疏离自由，可烟台给我的是满溢心间的烟火温情。这里有等候我回家的父母，相伴多年的知心老友，海风岁岁温柔，山海处处亲切。我也时常望向远方，奔赴大千世界，可走得再远也清楚，烟台是我一生的根本。

0: 家今天写互动都可喜欢了。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你留在目前的这座城市的？是生活这个大手推的，还是你自己用心选的？我觉得爱上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幸福的能力。我觉得济南很好，我回到东营有很多我家乡的人们会说济南的坏话，说济南除了堵车什么都没有。我一开始会蹙眉头，后面我都懒得辩驳。我去过很多省会城市，依然觉得济南很好，它真的很好。我在济南从来没有过被排外的感觉，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在青岛都会有，它不是省会，但是我在济南没有。没有被那种傲慢的优越感所扎到的痛感，满满的是被托举、被宠爱、被偏爱的舒适之感。
1: 阿妈，我等来呀。
0: 海的女儿说她是个恋爱脑，她是为了爱情翻山越岭孤身远嫁的，从太行山的那头她来到了这头，从山西姑娘变成了山东媳妇儿，现在她也算半个山东人了。她说，各古代我就是促成太行山两头文化交流的信使，因为我婆婆成功喜欢上了山西面食，我妈喜欢上了山东煎饼，现在越来越喜欢济南这座有山有水有韵味的小城，更喜欢这里的人，他们热情好客宽厚温润。济南有一个地方叫宽厚里，我特别喜欢宽厚这个词来形容济南。如果说每个城市它代表了不同年龄的一个人，那我觉得济南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宽厚通达，可以包容一切，满是温柔。

雨桐闪闪鱼说，因为老舍先生笔下济南的冬天，我选择来济南这座城市上大学。后来一毕业被录取的公司刚好离家不远，我就回到了海边工作。工作不太顺利，工作太顺利了，我就不知天高地厚，果断辞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济南。一直以为我只是喜欢这里，不同于三面黄海，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惬意，以及躲避家乡一年360天的海风。但是今天的话题又让我重新思考，拨开了我留在这里的隐藏。

0: 此刻你下班了吗？离家还有多少里？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为什么选择留在目前生活的这座城市。
1: 雨一直下，
0: 我们的听友不再犹豫，此刻正在听节目吗？昨天我的好朋友施亚茹给我发微信说，康姐，你的听友实在太优质了。啊？大周末的？我说你又怎么了？我说是不是那天演唱会现场你被谁暖到了？她特别社恐，我的闺蜜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然后她说我没有票，怎么让我妈和我老公他们进到那场去看啊？我说这个问题你还需要给我打电话吗？谁不认识施亚茹啊？我说你就走到志愿者那儿去，你说大家好，我是施亚茹，请给我几张票啊。他说这对一个爱人来说，你不如把我杀了，要不然我让他们在外面看吗？收音机前有没有人能共情他？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扯了。我说这很难吗？你就走到那个志愿者领票的桌子上，你说我是施亚茹，给我几张票，这很难吗？他说难死了，他宁可不进去了。我也没细管他，我就化我的妆。后来应该他也进到那场去了，他妈妈还有他的孩子们。然后他有个孩子在后台捣乱，对，在我这儿。然后呢，我就想肯定会有人温暖到他，结果他说不是，他周天去办一项业务，然后呢，这个公职人员拿着他的身份证，愣了几秒，问你叫施亚茹？他说对，你认识小康吗？施亚茹说啊，我认识，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呢？然后他就拿着身份证开始了，说哦，我天天听节目，我经常听小康提到你啊，你们是好朋友呀。事情办得很顺利啊，施亚茹也被像明星一样给发现了，搞得施亚茹非常社恐。
1: 原因一定很多，就随你吧。
0: 因为他好几次都说，他说我的听友无处不在，他冬天的时候抱着孩子跑到他们家天台上去透透气，因为外面很冷嘛，但是他又想让二宝透透气。然后在他们家天台上有人在下过雪的雪地里写小康我爱你，他当时给我拍了个视频，他说我们家楼里还住着你的粉丝。
1: 这些年的专心无猜，
0: 这家伙去办个事儿，还被我们听友给拿着身份证认出来了，你说这对一个社恐来说，这不恐大方了吗？我特别喜欢这样细节性的小插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我们的听友有一次开着车，两个人在右拐的时候刮蹭了，然后两个人下来都没好气儿，结果听到哎，说你车里这播的什么？我过去听听。你在听小康的节目吗？你也是小康的听友吗？算了算了，走吧走吧，各修各车吧。然后两个人都跑来谢谢我，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就被谢谢了啊，谢谢大家。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其他电台的听友他不会有这么强的怎么说呢，主人翁意识吧，也可能我们的节目就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所以他意识到的是，哦，他是小康的朋友，我得给小康个面子啊。那我可太有面子了，谢谢大家。
1: 一夜长大，
0: 唱首歌助助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车贴的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可以知道哦，他贴车贴，他是我的听友，这肯定是贴心边上的人才会拥有车贴啊，所以不要把车贴贴在你的床头还有你的冰箱上了，好吗？来猜这首歌，我们今天发车贴。欢迎您在微信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来猜这首歌的名字。

紫色说，小康，我每天都开始期盼下班了，最盼着下班之后听到你的声音了，谢谢大家。雷根说，小康的朋友都是特别有归属感的人。<音>

0: 这时段中奖的是西木和静水流深。
1: 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
0: 大家联系一下我们的群主小亮吧。
1: 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
0: 聪明人最近会积极的参与话题互动的，为什么？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也不是很多，有一点点我们东平演唱会留下的伴手礼。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前两天说他在济宁的高架上开车，把他吓坏了，吓他腿都软了。他说今天的雨下得特别大，完全看不清路，信号也没有。很多人都反映我们今天90.0信号覆盖是有问题的，收不到。我估计和这个暴风大雨有很大的关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在什么地方想听广播，发现哎我们的调频出现了一点小故障的时候，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打开喜马拉雅。我们在2026年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直播同步直播，也就是说你在喜马拉雅只需要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音频直播间来收听广播了。在喜马拉雅的这个账号呢，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400多期节目回听。好听的节目小康会在后面打一个括号，里面写着推荐，然后你想听回听，不知道从哪开始听起的时候，就可以先选择我推荐的节目，好吗？

尼古拉斯狗蛋说，康姐，我今天早上追尾了，我全责，我撞人车屁股上了。我下车那刻我心里默念，他要是康姐听友多好呀，我当时真这么想的。

你把我当保护你的神了是吗？不要在这种时刻默念我的名字，不打折，只打折。俄罗斯小镇说，以前我在路上开车会想，哎，这个车好看啊，这个车真丑，这个车都有人买。现在我开车到处寻找有没有和我一样贴着小康车贴的朋友呢，奈何目前没太碰到，估计聊城的朋友们都把车贴贴床头了，还是贴他家冰箱上了，快转移让车上路，让我偶遇你呀。

0: 悠悠说，我们演唱会现场发车贴的时候还挨个嘱咐过，不要把车贴贴在家里冰箱上。太可爱了。我们那天真的要严重的表扬一下我们的志愿者们，我们的第五封情书啊，我们的这个万元涛同志特别给力，还有我们悠悠、梅朵、王雷、超越，然后我们的高林啊，来自我们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群的志愿者，云上日子的志愿者，还有来自我们地球观光客的志愿者，康的心腹的志愿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演唱会那天，真的我们的志愿者不仅就是能力强啊、都特别的特别的会办事情，而且呢也特别善良，性情也很好。
1: 一懵懂荒凉，一梦抵不过春夏秋冬，爱世间百媚千红。
0: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留在了目前生活的这座城市呢？

关爱无限说，我是个南方人，我留在山东济南是因为这里有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在济南学习工作，这里是我去过的城市里最不排外的人最实在的城市。目前我在这儿只剩下工作了。啊，这个故事最后这句好伤感啊。好名字说来青岛13年，当然是因为爱情啊。我媳妇儿可是青岛人，当年怕她和我在外面万一哪天生气离家出走，没个地方去，没个亲朋好友，所以我爱她，我就来到她的城市了。多么简单的原因呐、啊！哇，你也是恋爱脑，好纯爱啊。啊，我给大家推荐个剧吧，我最近追完主角之后，这不是演唱会结束我有时间了，就开始剧荒。我忘了是谁暗头推荐我追白鹿演的莫离啊，真的好好看啊，女孩们集合了，快去看这恋爱脑，看何人似醉长悲欢，小谈归来风。程磊怎么这么帅啊，他演的那个男生叫莫修瑶，对不对啊？我好喜欢莫离这部剧，我今天只追了3集，我就觉得拿下，把我拿下了。快去追莫离吧，在腾讯视频可以看白鹿演的，好喜欢。

0: 杨十八说，我有两个扯铁，大扯一个，小扯一个，一个是我互动凭本事拿的，一个是我去演唱会现场领的。我邻居问我，这小康和他朋友们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1: 小贪归来风
0: 你邻居都问成这样了，你都不能推荐一下我的节目吗？你做个人吧，梁十八。

清欢说，这里有生我养我的父母，有相伴多年的亲友同窗，城市小的温柔，随便遇见一个人细细聊上几句，总能兜兜转转扯上相同共同认识的熟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得恰到好处，不用奔赴千里才能奔赴思念，下班路上心血来潮想念妈妈，拐个弯就能推门回家吃上一碗热乎菜，没有大城市的匆忙拥挤，不用追赶遥不可及的繁华，日子不必轰轰烈烈，只有平淡安稳，岁岁安逸。青花在胶南还是在城阳？是不是？城阳不是单亲的。他喜欢的这个，我是真的不太喜欢的。就他说，人与人之间随便聊两句就能找到共同认识的熟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就是这样一个你出门谁都认识谁的地方，我觉得那种随便聊几句就都是熟人太窒息了，那对我而言就是一种窒息感。小的时候在油田长大，到处都是我爸我妈认识的人，我和同学走在路上回家，我妈说，你爹阿姨说你谈恋爱了，你和一个男生穿着情侣装在逛街。我说，妈妈你看一下，我现在，我当时穿了一个紫色的，就是那种紫药水颜色的 T 恤，然后下面是校服裤子，我说我俩确实穿情侣装，全校都穿情侣装。所以那种聊几句就都是认识人的感觉，于我而言是砒霜，于清欢而言是蜜糖。就是我不是那种小透明，我从小就是那种会被人讨论的宇宙中心，然后我就很讨厌那种大家互相都认识的感觉。可乐加糖说，除了谈恋爱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谈的。

十一是内蒙人，他说我是一个内陆长大的孩子，对海的向往，毕业找工作，我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就是北方，有暖气，靠海，然后选来选去，我就来了青岛，也品尝到了远嫁没人帮忙带孩子，自己在这个城市没有好朋友的苦，但好在一切都在慢慢好转，我已经找到了一些我生活中的支点，减少了不必要的人情社交，反而活得更加轻松啦。他找到了那种在上海的感觉，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在乎我多大了，没有人在乎我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没有人在乎我这么大了还不结婚还不要孩子，没有在乎我住哪里，没有人在乎我这个月挣多少钱，就是这种冷淡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由。

0: 阿紫说这里是家，对于一个天性保守欠缺探索精神的人来说，恋家就是幸福的选择。千佛山不高，形状却很温柔，黑虎泉不深，水流却澄澈明媚，文东路不长，梧桐高大而繁茂，这里的一草一木看着我长大，他们都在替我记录从前的那些日子。我爱的一切都有地标可寻，一生注定平淡又充满温情，跌宕起伏固然值得歌颂，地瓜油馅儿也是人间值得。你们有没有吃过特别正宗的油馅儿？正宗的油馅儿非常好吃。
1: 在后面大后面，我歌声总是一往无前，陪伴你。
0: 李李说："真的，我为什么留在济南？留下来一半是为……"

为了躲催婚图清静，更多的还是贪恋这份自在。读书时走过的每个熟悉的街道，有能一个人消磨时光的秘密基地，只要自己想，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我喜欢在这座城市中遇见，在这座城市中延续。

0: 堂堂说，还有人比我更惨吗？我在我妈教书的学校上学，上课我转个头和同学说句话叽叽喳喳，不等放学我妈就知道了，是吧？很窒息吧？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不好，所以我很喜欢东营，也很喜欢油田，但我不想在那儿待着。但我告诉你们，东营它是一个美食集结地，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看东营的很多饭店开了关关了开，但是也有很多常青树，东营人太喜欢吃了。就我小的时候油田什么都发，然后呢导致这些钱干嘛用呢？下饭店下馆子，我爸我妈一周要带我下至少两次馆子，然后油田开的最火爆的要数东北菜馆、四川菜、重庆湘菜，哇塞，就是各种美食。因为你想油田就是四海八荒五湖四海来的人嘛，所以大家的饮食是有差异的。
1: 喂，快来听歌呀。
0: 然后油田的饭店就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把我的嘴从小吃的特别尖。我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不是去景迈山了吗，然后遇到了一家北京人，他把那种就我觉得很普通的烧烤，淄博的烧烤都比那好吃，他说这太好吃了吧。然后我坐在他隔壁桌，可能我的脸不太会掩盖脸上有一点惊愕，然后看他笑了一下，他说你别笑话我啊，因为北京是美食荒漠。我觉得挺可爱的。山东可不是，特别是我长大的油田，剩油田什么好吃都有。我给大家推荐一家我特别喜欢的东营的饭馆好吗？我会为了这个饭馆比想念我爸还要想念，就是想念这个饭馆的菜，然后我就回东营。在物华苑里面叫川红酒家，它最早的时候叫川盛，四川的川，胜利的胜。然后后来呢老板就回成都待了几年，他在成都估计生活的不如这边舒适，又回来，然后那个名字就被别人用了，然后他就又开了一家在物华苑里面叫川红酒家。川四川的川，红是洪水的红，洪金宝的红，因为老板姓洪。川红酒家好好吃啊，他们家的辣子鸡好好吃啊，你回去问你说我点什么呢，你就跟老板娘说李律师的女儿吃什么呢。他只记得我爸，就他就叫我李律师的女儿，就李律师的女儿吃什么呢，你就可以照我的菜点，一般就是辣子鸡啊、青椒炒的那种辣子鸡，太好吃了，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括我去四川都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四川辣子鸡。然后泡菜炒肉丝，我星期五的时候给我们好朋友在淄博晴天家炒了一道菜，就是爆炒四川泡菜，我教大家做好不好，就两三个干辣椒，最好买王守义的干辣椒，很香而且不辣，然后呢一点小葱，小葱可以多一点，然后小米辣就够了，然后你要用葱小米辣干辣椒炝锅，然后油不要太少，因为油可以稀释掉泡菜的那个酸度，然后炒一炒，加两到三勺的味达美，不要放一点盐，因为泡菜已经够

0: 然后你就加一点点糖，有芝麻的话加点熟芝麻，炒一炒就可以出锅了，太好吃了。炒泡菜，你在夏天没有口味的时候可以在淘宝下单，就是那种四川泡菜，最好买那种成罐的，成袋的可能便宜，但是来了之后被压的呀，包括它发酵的会更不好，罐的呢就是很好，你就买罐的就可以，然后你就炒泡菜吃，
1: 太好吃了。

曲小 A 说，好久没有晚上下班路上听康了，好开心的一路呀，谢谢我康。静静说，这不是我的团歌吗？双厨狂欢音，这是再出发，我们的快乐男生们演唱的《活该》，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陈楚生、王乐馨，还有虎子。

这是他们在综艺里面一人一句传出来的词儿。0713再就业男团，活该，成年人总要有个交代，当初不应该就那样离开，让爱我的人苦苦的等待。陈楚生被那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在湖南卫视唱歌时候任性嘛，该他上场没有上。王乐欣写的歌词是活该，年轻也许是最好的素材，活该竟然是自己亲手把他出卖，让我爱的人深深受伤害。谁不曾有过荒唐的青春，谁又信誓旦旦说爱你永远不变。当我唱起那熟悉的老歌，是否你也想起那年的夏天。苏醒说活该，一把凹印了一手好牌。张远说活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应该，遇见对的人不要怕摊牌。活该，投资比头发掉的还快，这是王铮亮写的词儿。陆虎写的是活该，再卑微也换不来期待，我相信努力运气不会太坏。谁不曾有过荒诞无稽的梦，是谁在你身边默默陪你度过。是否你也想起那年夏天的风。

以前觉得写歌是一件离你的生活特别远的事情，对不对？我以前也觉得，但是和雷哥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会因为你说的某一句话开始不吭声了，你就知道他在他备忘录里开始写词儿了。音乐来自生活。

0: 例子说刚毕业那会儿兴高气傲从临沂回到菏泽觉得区区的菏泽装不下我要去上海可现实是我连去上海的车票都没买我在这座城市上班买房结婚有娃有时想想如果当初买了票现状会不会和今天不一样可是康说了我们不能美化那条没走的路我不后悔当初自己没去闯荡也很开心
1: 现在的美好幸福生活。明天见吧。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
2: 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3: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

0: 热开启，
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0: 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回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库尼亚造点，吉马良斯主罚被扑出，下半场哈兰德头锤打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射再下一城，补时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队1-2不敌挪威，无缘世界杯八强。在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2-3不敌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凯恩传射建功加送点，库安萨直红离场，基尼奥内斯破门，拉尔西门尼斯点射，最终十人作战的英格兰队以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昨晚的中超联赛第17轮，青岛海牛在主场1-1战平成都蓉城，下半场费迪佩做球，杨明阳后插破门，比赛尾声洋葱补射破门扳平比分，最后时刻罗穆洛绝杀无效，海牛1-1战平成都蓉城。 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勒克莱尔夺取了赛季首冠，拉塞尔获得亚军，汉密尔顿获得季军，安东内利遭遇赛车故障取得第16，维斯塔潘、阿尔本、霍肯伯格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5: 气象1021。
4: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阵雨。渤海天气局部有雷雨阵雨。明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7级，减弱到5-6级。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6级。南风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增强到7级，阵风8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达8-10级。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你，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Listen up. Welcome. Get ready. Come to paradise.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

0: 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

0: 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 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 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膏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 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 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 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 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七十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 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2: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3: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中超联赛在上个周末结束了第17轮的比赛，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泰山队在客场是0-2不敌北京国安队，积分也是被对方追平，而领头羊成都荣城队是在客场被青岛海牛队逼平，不过仍然还是领跑着整个的中超积分榜。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青岛西海岸队是2-1战胜了上海海港队，联赛连续不败的记录已经延续到了13场。今天世界杯的1/8决赛继续进行，今天进行的两场比赛，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哈兰德、梅开二度，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上升到了7个。而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此前保持不败的墨西哥队是2-3输给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独中两元，成为今天英格兰队获胜的最大功臣。今天下午中国男篮在一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呢，是18分大胜了中国台北男篮，3胜3负，在小组当中获得了出线权，晋级到了第2阶段的比赛，继续冲击着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和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7月3号到7月5号，中超第17轮战罢，申花绝杀了浙江队，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1-1战平青岛海牛，结束了2连胜。北京国安主场2-0战胜了山东泰山，天津金门虎主场3-0赢下了深圳新鹏城，赛季首度摆脱了垫底的位置。云南玉坤队在主场是2-1战胜了河南队，第36分钟纳萨里奥接王上元头球摆渡包抄破门，河南队客场领先。一边再战，云南玉坤大举反攻，第64分钟奥斯卡助攻布尼亚明禁区内推射扳平比分，75分钟奥斯卡禁区内上抢射门被扑，替补登场的克莱伯补射破门反超，云南玉坤队2-1逆转河南队，结束了联赛的4轮不胜。辽宁铁人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第21分钟向于旺乱战中抽射破门，铜梁龙先拔头筹，第27分钟恩加德乌因为铲倒姆本扎被直接红牌罚下，铜梁龙10人应战，第47分钟阿伊恩轰出世界波扳平了比分，第74分钟和第83分钟热菲尼奥连入2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主场3-1逆转重庆铜梁龙。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上海海港队，第31分钟海港的球员张元放铲蹬踏被 VAR 复核后红牌罚下，上半场双方各有一粒进球被视频判定无效，半场0-0互交白卷，第八

0: 四分钟，阿奇斯禁区内横敲，内尔松卢斯强点撞射破门。补时第一分钟，阿奇斯突破后送出传中，戴维森跟进低射扩大比分。海港由安永嘉在补时第十分钟利用头球扳回一分。青岛西海岸2-1力克上海海港，将联赛连续不败的记录延续到13场。北京国安队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第23分钟，郑铮禁区前飞铲恩克洛洛，主裁回看 VAR 之后出示红牌。第74分钟，曹永静助攻塞尔吉尼奥打破僵局。第81分钟，国安禁区前精彩连续传递之后，林良铭低射破门。在56679名球迷的见证下，北京国安主场2-0战胜了山东泰山，联赛3连胜的同时，排名升到了第6位。达林英博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开场2分钟，卡迪斯脚后跟妙传，贝维斯闪击破门。第44分钟，阿奇姆彭助攻，斯坦丘攻破救主大门，扳平比分。上半场补时阶段，卡迪斯造点并主罚命中，再次为三镇取得领先。第55分钟，替补登场的罗晋门前补射扳平。全场补时的第3分钟，马来来完成绝杀，大连英博3-2逆转，武汉三镇排名跌至倒数第1。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金门虎的主教练于根伟红牌停赛，本场由助理教练埃斯特乌临场指挥。第26分钟，巴顿中场送出精准长传，谢迪内高速插上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5分钟，哈达斯接近零角度的射门扩大了比分。1分钟之后，季胜潘禁区内破门锁定了胜局。金门虎3-0完胜深圳新鹏城之后，积分达到8分，以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同分的武汉三镇，赛季首度摆脱了积分榜垫底的位置。青岛海牛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荣城，第55分钟，费利佩前场持球吸引两名防守球员之后冷静的横传，杨明阳禁区中路推射破门。第85分钟，金永浩禁区外远射击中横梁弹出，替补登场的小将杨松反应神速跟进补射得手。最后时刻，罗姆洛打入一球，但是因为拜克拉姆手球在先被判无效。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了成都荣城，成都结束3连胜，继续领跑。上海申花主场迎战浙江队，第20分钟，阿苏埃禁区内回传，吴曦射门得手。第51分钟，吴曦经过中场送出了长传，阿苏埃门前没有碰到球，球直接弹入了球门。第65分钟，王玉栋禁区内连续转身摆脱之后怒射破门，托里奇禁区外四传四射，皮球在门前弹地后滚进了球门。第86分钟，阿苏埃突破造点，拉唐主罚命中，完成了绝杀。上海申花队最终是3-2战胜了浙江队。上赛季在工体啊，泰山队是1-6惨败国安。比赛中的吴兴涵和泽卡先后被罚出场，被公认为比赛的转折点。时过境迁，故地重游。当郑铮站到第23分钟被罚下时，一种不好的预感又在泰山球迷心里浮现。好在结果不算特别难看。高准翼赛后说，作为少一人的球队来说，大家今天的表现和拼搏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外界对于这场京鲁大战还是颇为期待的。毕竟在过去的两场比赛中，泰山队合计一共打进了10个进球。虽然在比赛前克雷桑还是确认赶不上这场比赛，他甚至压根儿都没有随队来到北京，但是阵中还有泽卡、卡扎什维利，泰山队上下也渴望一雪去年1-6惨败之耻啊。但是呢，比赛进程远不如期待中那么顺利。赛后泰山队自认前20分钟互有攻守，但实际上啊，在郑铮被罚下之前，本队的禁区就已经风声鹤唳。国安的主场历来是非常难打，事实证明队员们的预感还是比较准确。首次以首发身份经历京鲁大战的买吾郎在赛后也不禁感叹，国安队的主场场面还是挺震撼的，现场球迷确实也比较多。 而伴随着郑铮的染红离场，比赛就基本演变为了半场的攻防。上半场结束前，彭笑披挂，陈璞下场，球队阵型也随之转换为531。上半赛季，泰山队也曾经长期的主打五后卫，但那个时候前场呢还留有三叉戟可以攻反击。可是在这场比赛，当阵型转为了531之后，诸如泽卡、谢文能等吧，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到整体的防守。那么这场比赛两个人解围各有三次，其中呢谢文能还有两次十分关键的抢断，这也让本队的后防球员们欣慰不已。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前场球员，其实他们也是不惜体能一直奔跑，他们在前面的作用很大。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也是泰山队没有被击垮的一个主要原因。少打一人之际，做好防守，肯定不能只靠临时搭建的五后卫，无论是中场前锋都要积极协同作战。包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韩鹏在休息室内也强调，保持统一性是重中之重。他很担心啊，有人想攻，有人想守，从而导致场面的失衡。在少一个人的时候，有可能前场球员想着寻求更多的机会，而后防线更希望收缩的多一点，希望不给对手机会。所以在那时候，教练还是要求我们统一思想，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就行。这是高准翼赛后的一些想法吧。其实啊，当上半时以0-0收场，保平就已经成为球队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在由守转攻当中，因为防线退守的太深，再加上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体能消耗确实是非常大。泰山队有几次想要快速反击，几位攻击手啊，进攻已经攻不上去了，而这也是球队内部对这场比赛的最大遗憾之处，消耗的有点太大，防线被压得太深，有时候想要寻求反击的时候，大伙还上不去。也正因此啊，整场比赛泰山队只是完成了三次射门，连一个角球都没有，在进攻三区的成功传球数也不过只有20次。当然除了人数上的劣势，缺少克雷桑也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保平未果依旧是败走工体，但是对这场失利，泰山队上下并没有十分的气馁。俱乐部副总苏茂珍认为啊，队员的表现值得肯定。应该说这句话此言非虚啊，至少在斗志和精神上，这场0-2远比去年那场1-6进步了很多。彭笑赛后也直言，我们在场上积极做出了改变，大家也拼到了最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呀。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两场比赛，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了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了世界杯的八强。而英格兰队是3-2战胜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接下来将会对阵挪威队。挪威队与巴西队的上半场双方是互交白卷，直到第79分钟，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头球顶入远角，助力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90分钟，挪威队快速反抢，希尔德鲁普传给无人盯防的哈兰德， 后者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补时的第十分钟，内马尔主罚点球命中，为巴西队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赛后34岁的他宣布告别了巴西国家队。此役过后，哈兰德本届赛事进球数达到了7粒，追平了梅西、姆巴佩，暂时并列射手榜的首位，同时将国家队正式比赛连续进球记录延续到了14场。英格兰与墨西哥队的较量因为雷雨天气推迟了1个小时开赛，坐拥主场优势的墨西哥队开局气势如虹，牢牢占据场上的优势。不过呢，顶住对手攻势的英格兰队在第36分钟和第38分钟由贝林厄姆连下2城，第42分钟吉尼奥内斯在定位球乱战中为墨西哥队扳回一分。一边再战，英格兰后卫宽萨被红牌罚下，此后两队先后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并且分别由凯恩和西门尼斯罚进，英格兰队以3-2保持领先。比赛的最后时刻，墨西哥队发起猛攻，但十人应战的英格兰队守住胜果，晋级8强。挪威队将会与英格兰队在迈阿密争夺4强的席位。世界杯的1/8决赛，挪威是2-1战胜了巴西队。哈兰德在本场比赛第79分钟打破僵局，又在第90分钟再入一球。尽管内马尔随后点射破门为巴西队扳回一球，但是凭借哈兰德的双响，挪威队还是首次进入到了8强当中。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之后，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打进了7粒进球。小组赛的前2场比赛，哈兰德连场梅开二度，帮助挪威出线。小组赛的末战，哈兰德是战术性的没有登场，而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16的决赛，哈兰德在第86分钟打入了绝杀的进球。目前在射手榜上，哈兰德追平了梅西、姆巴佩，三个人是同时进了7个进球，而根据统计呢，这也是世界杯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单届赛事有3名球员进球7个以上的情况啊。其实说起挪威队啊，那么尽管他们拥有着世界顶级的前锋哈兰德，包括他们在世预赛狂轰37个进球排在赛区的第一，甚至哪怕他们在预赛曾经2回合7球打爆了意大利队，那么在进入世界杯正赛阶段，还是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他们能够走到8强吧。原因就是挪威是时隔28年打进了世界杯，主框架的球员呢也都比较年轻，但是今天啊，年轻的挪威队再次打脸了外界。随着他们2-1强势战胜了巴西队，他们也就迈出了成为顶流强队的又一个脚印啊。与巴西队一战，挪威绝对是低开高走的剧情。上半场阶段，他们在队长厄德高迷失的情况之下，被巴西屡屡攻势压制。巴西队上半场累计8次射门，包括制造了一个点球，但是门将尼兰德各种高接低挡帮助球队化解了险情，硬生生地将巴西队半场1.13的预期破门压低到了0啊。那么在尼兰德撑住半场的情况之下，下半场稍微缓和节奏的挪威开始高效的发力。替补上场的希尔德鲁普在比赛尾声的10分钟当中啊，是2次连线哈兰德成功，哈兰德也是头顶脚踢啊，直接将巴西推入了险境。那么整场比赛，挪威并非是局势的优势方，他们和巴西队整场比赛从预期破门比来看呢是0.84-2.75，但是依靠着极为高效的反击手段，挪威队还是2-1的比分击败了对手。那么在跨过巴西之后啊，挪威不但迎来了队史第一次世界杯8强之旅，也悄悄地坐实了巴西克星的外号。那么根据统计呢，挪威队与巴西队史是曾经5次交手，而挪威队这个战绩说出来可能让很多人吃惊啊，是3胜2平，而他们也是巴西有交锋记录的对手当中唯一一个对巴西不败的队伍。那么在预赛双杀意大利队， 正赛淘汰巴西队之后，挪威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外界，我们既是世界杯八强队伍里的新军，但也是妥妥的强队啊。而在赛后呢，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虽然巴西队很长时间都控制着场上的节奏，但最终是挪威的中锋哈兰德决定了比赛的胜负。哈兰德在比赛的下半场独中两元，帮助挪威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八强。安切洛蒂说，我们知道他们会踢出哪种风格，他们试图保持比赛强度，我们一方在70分钟内都控制了节奏，但最终哈兰德决定了比赛的胜负。安切洛蒂表示，对于出局，巴西队上下都是深感悲痛啊，但他希望大家将这次比赛视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不断的进步，寻找新的思路，这场失利并非终点，而是新周期的开端。而巴西队上一次止步世界杯16强还要追溯到1990年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遭挪威队淘汰，这是巴西队在21世纪最差的成绩。本以为安切洛蒂可以拯救巴西，但是安帅巴西队的成绩啊，连巴西本土教练的都不如，一代欧陆名帅也拯救不了巴西队，因为啊，巴西足球实在是人才匮乏呀。落后局面之下，安切洛蒂甚至不得不押宝于伤愈不久而且34岁高龄的内马尔，这更反映出桑巴足球的没落啊。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之后，巴西足球出现了人才断档。近10多年的时间，矮子里拔将军，内马尔成了巴西足球最大牌的球星。他虽然技术出众，但身体瘦削，球场上伤病不断，场外生活上呢又不自律，没能成为配得上桑巴足球的领军人物。折戟于维京海盗船前，除了内马尔，还包括阿里松、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达尼洛、阿莱士、桑德罗在内的内马尔一代最终无冠谢幕。1970年夺得第三冠，24年之后，巴西队是在1994年夺得了第四冠。在2002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巴西队已经是24年无冠。输给挪威队之后呢，巴西队无冠的时长至少还得延长到2028年。这是五冠巴西队历史上最长的无冠期。那么从2002年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那么一直到2030年吧，这期间将会是28年没有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啊。自韩日世界杯之后，连续6届世界杯，巴西队都被欧洲球队所淘汰，逢欧不胜，患上了恐欧症。历史上4次与挪威队交锋，巴西队从来没有赢过维京海盗。挪威队呢是唯一一支巴西队与之交过手却从来没有赢过的球队。第5次交手，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交手，巴西队还是没有能够赢挪威队。单就这场比赛而言，巴西队啊也实在是运气太差。挪威的门将尼兰的发挥也实在神勇，是他和哈兰德联手击败了巴西队。安切洛蒂只执教巴西队1年的时间，他没有时间化腐朽为神奇。世界杯之前呢，巴西足协与他续约4年，有了充足的时间，安切洛蒂或许能够彻底改造巴西队。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此啊，以求得一些安慰。之前的4场比赛，巴西队至少在控球时间上占优。对挪威队一战，巴西队的控球时间只有35%，而挪威呢却有55%，这是很反常的现象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忌惮哈兰德的冲击力，安切洛蒂 故意让巴西队放弃中前场的逼抢，而屯重兵于自己禁区前沿，以便缩小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哈兰德这一对一肉搏的空间。但是怕字当头，完全放弃中前场的争夺，安切洛蒂的战略还是有问题的。尽管身体上处于劣势，但是巴西队啊也不应该放弃前场紧逼和中场的抗衡，任由挪威队从容地控制球权。安切洛蒂的保守，安切洛蒂的意大利式的思维，对巴西队的这场失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右边锋拉扬防守任务非常重，经常呢要回撤到本方的后场，因此巴西队的右路进攻是几乎没有。巴西队只打维尼修斯的左路，右边锋拉扬完全退化成了防守球员，巴西队左右进攻极端的不平衡，那也加剧了巴西队在场上的困境。这场比赛巴西队也是运气欠佳，拉扬中场成功的断球，布鲁诺及马良斯右路妙传后点，马德库斯库尼亚制造点球，主罚点球的时候啊，卡塞米罗和维尼修斯都站到了点球点前，维尼修斯抱着皮球，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维尼修斯会主罚的时候，他却把主罚权给了布努洛及马良斯啊。如果那个点球罚进了，比赛的走向可能将会是另外一个。但是布鲁诺及马良斯射的质量极差呀，被挪威门将尼兰给扑住了。前四战四次助攻，布鲁诺及马良斯是巴西队的助攻王，在今年世界杯助攻榜上是排在第二，但是参加2022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之前打了六场比赛，布鲁诺及马良斯还从来没有进过球。对于他来说，如果今年世界杯上再能进球，那就更完美了。但是让一个更擅长传球助攻而进球不多、进球能力不强的人去射点球，巴西队犯了一个大错误啊。由于太想进球，太渴望个人的辉煌，布鲁诺及马良斯压力太大，最终是射失了点球。在季科于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法国队射失点球40年之后，又一位巴西球员在比赛过程中射失点球，本来是巴西队最大的功臣之一，布鲁诺及马良斯成了最大的罪人。而最不应该的一点是，职业生涯在对巴西队与挪威队战前，布鲁诺及马良斯只主罚过三次点球。在世界杯上，一个此前只罚过三次点球的人，却因为个人的利益去罚点球，这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团队成绩之上啊！单凭这种私心，巴西队是不是以后就不应该再招布鲁诺及马良斯了呢？他是罪人，可以说真的是愧对巴西足球啊！由于巴西队在中前场不争不抢，任由挪威人从容地组织进攻，所以巴西队的失球责任不完全是后防线的，而是全队都有责任。由于比赛场地天气湿热，巴西呢又比较的老化，他们跑不起来也跑不动，所以把控制权给了挪威人。哈兰德的那个头球对传球助攻者，巴西队的右路根本没有施压防守。哈兰德的第二个进球，巴西队则是木头人的防守，没有人上前去逼抢他，整条防线都站着。右后卫达尼洛虽然站在哈兰德面前，但双腿却不应该的张开着，结果呢，哈兰德射出的球从他双腿之间经过，飞进了巴西队的大门。巴西队输球，踢得懒散不积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届世界杯啊，巴西队运气实在太差，饱受伤病的困扰。由于伤病，米利唐、罗德里格和埃斯特旺都无缘世界杯的名单。到了美国之后呢，巴西队又损失了主力的右后卫维斯利。小组赛对海地队一战，拉菲尼亚又受伤。16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中场帕克塔又受伤。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挪威队就换下了两名边锋，派上两名新的边锋，用新鲜力量继续冲击巴西队的防线。由于板凳厚度不够，巴西队第57分钟才用恩德里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有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发挥不如预期。第68分钟，巴西队用内马尔和达尼洛·桑托斯换下了拉扬和马丁内利。第78分钟，布鲁诺及马良斯下场，亚特兰大后腰埃德森上场。 上场后的替补水平还不如首发们，他们上场之后也没有能够改变什么，就连只靠名气踢球的内马尔能够上场，说明了巴西队人才真的是匮乏了。对于安切洛蒂，巴西舆论也进行了批评，巴西国内认为安切洛蒂设置的意大利式防守还是有效的，顺应巴西国内民意，他于第57分钟换上恩德里克，第68分钟换上内马尔和达尼洛桑托斯，结果啊，把巴西队的防守给打散了。正是在内马尔上场之后，哈兰德才开始进球，因此巴西国内有人说安切洛蒂拥抱着内马尔死去。巴西国内认为，对于巴西队来说，内马尔实际上是个祸害，还好内马尔时代结束了，又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过早的出局，巴西国内又有一次大讨论。但不知道巴西足球能不能痛定思痛啊，能不能变革，巴西足球能不能变好。安切洛蒂留任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对于他来说工作不好做啊。

0: 北京时间的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进入到第26个比赛日。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将会再战两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兼欧洲内战打响，防守稳健的葡萄牙迎战复仇心切、防线坚不可摧的西班牙。C 罗在世界杯是继续带队前行，还是绝唱告别？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善于逆境翻盘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在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缓期一年解禁的利好刺激之下，他们将会力求打破历史交锋六连败的宿命啊！明天凌晨的3点钟，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这恐怕会是所有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那么这是双方自去年欧国联决赛之后的首次碰面，也是16强赛阶段唯一的一场欧洲内战。葡萄牙队在32强赛中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以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但对于志在冲击队史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打入8强的他们而言，晋级才是唯一的目的。不过呢，一个历史隐患是啊，他们自2006年以来还没有能够在连续2场世界杯淘汰赛当中获胜。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有信心打破这一魔咒。在过去的17场比赛中，他们赢下了12场。在这波强势表现当中，他们连续9场比赛的失球数都不超过一个，这为球队打下了坚实的防守基础。如果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被淘汰，这也有可能是 C 罗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西班牙队是3-0大胜了奥地利队，轻松挺进了16强。他们呢也成为自2014年德国队在决赛以来首支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没有让对手获得一次射正机会的球队。正是这种坚不可摧的防守，不仅贯穿了这一届的赛事，更是德拉芬特治下球队的标志。他在带队参加的11场大赛当中啊，10胜1平，保持不败，仅仅丢了4个球。西班牙自2023年6月以来的唯一的一场失利，正是去年在点球大战中不敌葡萄牙队，这为这场对决敲响了警钟。但如果能够再拿下一场不败，西班牙队将会追平国家队历史最长的不败纪录35场，加上8强席位和历史荣誉的诱惑，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在这场比赛完成复仇啊！尽管葡萄牙队在去年是赢得了欧国联的决赛，但是呢，在过去12场正式交锋当中，他们仅在常规时间内赢过一次，其余的比赛是6平5负啊。C 罗将会在这场比赛迎来个人的第27场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仅次于梅西。如果这场比赛能够破门得分呢，他将至少追平在世界杯单届个人进球纪录。奥亚萨瓦尔在最近的16次为西班牙首发的比赛中打进了17个球，并且在最近4场比赛中有3场是为球队首开纪录啊。那明天上午的8点钟，美国队东道主之一将会迎战比利时队。在凭借着一场务实的2-0战胜波黑队之后，美国队迎来的队史第7次世界杯的16强之旅。此前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战绩呢是1胜5负，他们也是有希望追平本世纪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主帅波切蒂诺赛前还等来了好消息，球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在淘汰赛首轮虽然吃到了红牌，但是国际足联公告他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红牌禁赛的处罚暂缓1年执行。当然美国队依然是本届赛事当中唯一一支欧足联和南美足联之外连续4场比赛至少打进2球的球队，这8个进球由6名不同的球员包办，也是彰显了东道主深厚的阵容厚度啊。而比利时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是以善于逆境翻盘而著称，在小组赛前2场平局之后，他们凭借末轮大胜新西兰队惊险锁定了小组头名。在上轮西雅图进行的32强赛中，他们凭借着加时赛最后时刻的绝杀，成为自2018年以来 首支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并晋级淘汰赛的球队，欧洲红魔的意志力不容小觑啊。自1930年世界杯以3-0击败比利时队以来，美国队在各项赛事的六次交手中全部告负，这当中呢一共是丢了15个球，其中就包括在2014年世界杯的16强赛中，比利时啊当时是以2-1力克了美国队。此外，比利时在世界杯上对阵中北美及加勒比足球联合会的球队时啊是保持着全胜，而美国队在本届赛事中的唯一的一场失利正是输给了欧足联的球队土耳其队，而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28号的一场友谊赛当中，比利时队当时是以5-2获胜。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今天下午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是92-74大胜了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下一阶段在8月底开打，届时中国男篮所在的 B 组将和 D 组合并，两组的小组前三球队合并为新大组。目前 B 组确定晋级的球队呢是日本和中国，韩国和中国台北谁晋级取决于今天晚上日本和韩国的比赛结果。 D 组则是黎巴嫩、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晋级。本场比赛在中立场地韩国高阳体育馆进行，中国男篮背水一战，赢球晋级，输球直接宣告无缘世界杯。球队的12人名单没有变化，但首发阵容做出了调整，李洪权顶替王俊杰先发，其余四个位置则依然是赵继伟、贺西宁、朱俊龙和胡金秋。开场赵继伟两次利用挡拆完成了持球的跳投，帮助中国男篮先声夺人。中国台北的规划中锋高博凯早早赔上一次进攻犯规，这让他在防守端不敢做太多的动作。中国男篮借机多次冲到篮下得手，7分钟拿到19-10领先。节目庞征林登场连得4分，中国男篮首节25-13领先达到了12分。第二节比赛杨汉森制造杀伤，随后助攻王俊杰3分命中，中国台北则在陈盈俊休息的时候进攻哑火，打了3分钟左右，中国男篮一波9-0将分差拉大到了21分。随后高博凯在本节后半段领到个人第三犯，他的离场让中国男篮立刻在篮下获得巨大的优势，半场战罢，中国男篮54-28遥遥领先。一边再战，中国男篮4-0开局拿到30分的领先。本节的中段赵继伟连续3分命中，分差来到全场最大的32分。而随后呢，中国台北队凭借陈英俊和林庭谦的连续开火努力追赶，中国男篮的进攻是有所停滞。三节打完，中国男篮72-48领先。末节的比赛，林庭谦连得5分，将分差缩小到了19分。中国男篮喊下了暂停，那么暂停过后，高世炎跳投命中，李洪权空切得手，中国男篮稳住阵脚。随着赵继伟再中3分，比赛彻底失去了悬念。那么接下来中国男篮将会晋级到世预赛的第二轮，那么对手分别是黎巴嫩、卡塔尔和沙特队。那么在第二阶段当中， A 组和 C 组前三6支球队组成 E 组， B 组 D 组的前三6支球队组成 F 组。第二阶段比赛将于8月27号进行，每支球队与来自另外一个小组的3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的较量，每支球队在每个窗口期进行2场比赛，而第一阶段的战绩要会带入到第二阶段。最终呢， E 组 F 组的前3名成绩最好的第4名以及东道主卡塔尔队将会获得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 U17 男篮世界杯落下了帷幕，中国 U17 男篮在90名的排位赛中71-76遭斯洛文尼亚男篮逆转，最终排名本届赛事的第10名，这已经是2016年 U17 男篮世界杯之后中国 U17 男篮拿到的最好成绩。2016年那一次他们同样是排名第10。这场比赛中国 U17 男篮上半场最多领先达到了12分，半场领先8分，但是一边再战之后球队进攻哑火，下半场只拿到32分，被对手逆转。本届赛事的冠军是由美国 U17 男篮获得，他们在决赛中击败了塞尔维亚 U17 男篮。值得一提的是，自2010年举办 U17 男篮世界杯开始，美国队从来没有让冠军旁落，他们已经完成了。 八连冠。当地时间的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攀岩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且夺冠。速度项目系列赛是攀岩世界杯旗下的全新赛事，设置男女四赛道个人赛、双人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这些项目都是首次在世界杯及旗下赛事中亮相。当天，邓丽娟、周亚飞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爬出了13秒02、12秒89，两人也成为全球首对爬进13秒的女子组合。男子双人接力中，中国队的龙建国、楚守宏对阵美国组合沃森哈默。沃森刚刚在男子四赛道个人赛中夺冠，但他和队友在双人接力决赛中出现了失误。表现稳定的龙建国、楚守宏以11秒07摘得了金牌。此前的比赛中，赵一成获得男子四赛道个人赛的亚军，赵一成、周亚飞获得混合接力的季军。至此，中国队在本站速度系列赛中收获了2金1银1铜。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5号7比6、6比3、3比6、6比3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职业生涯第106次在温网男单赛场获胜，创造了赛事历史男子单打胜场的新纪录。3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第三轮追平了瑞士名将费德勒保持的105场温网男单胜场的纪录。本场比赛中，他虽然受到眼部不适的困扰，并且因为场上情绪失控受到警告，但仍然成功闯入了8强，将与3号种子加拿大选手阿里亚西姆争夺4强的席位。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纳以6比3、7比6、6比3击败了日本选手望月慎太郎，连续5年晋级温网男单8强。意大利人将在1/4决赛中对阵德国选手施特鲁夫。女单赛场，日本名将大阪直美以6比2、7比6力克世界第一萨巴伦卡，首次闯入温网8强。四号种子佩古拉以4比6、6比3、6比1逆转击败美国同胞约维奇。另外，王欣瑜、谢淑薇在女双第二轮中以6比3、4比6和6比1战胜了梅尔滕斯张帅，张帅同日和哈里森晋级了混双的第3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泳联宣布，加拿大选手萨默·曼金托什在加拿大选拔赛游出了2分01秒65的成绩，打破了中国选手刘子歌保持了17年的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2分01秒81，由中国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不过当时仍然是快速泳衣时代。在曼金托什打破了这一世界纪录之后，女子泳坛所有快速泳衣时代所创造的长池世界纪录已经全部作古。不过在男子泳坛呢，依然有3项快速泳衣时代的单项世界纪录保持至今，分别是德国选手彼得尔曼保持的男子2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张琳保持的男子8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以及美国选手索尔佩尔保持的男子20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之兰、孔秀、孔春芳千里寻师。那么先到的是佟家坞，然后到北京城找佟林，顺线到了侯家寨，这就追到杭州。他到了杭州，这一路上基本上把佟林呐、一些情况摸清楚了，知道佟林跟东霞等人在一起，到杭州来夺这总镖旗大会，夺旗来了。那么张望也在这里边呢。孔秀啊，一听张望，那心里乐开了花。为什么呢？孔秀的父亲孔妙长和张望他爹张九龄、公平纪世侠两个人磕头，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后来呢，各自分开了，张望就到山东拜二侠为师，孔秀呢继续跟父亲学艺。哎呦，他一到杭州一打听，怎么的，张望成婚。他心里想，我先别见我师父佟林了，我呀跟你张望开个玩笑吧，这天头已经晚了啊，明天早晨见我师父。那今天晚上干嘛呢？我跟你张望啊，开个大点玩笑，潜进屋中就把张望那新郎官的衣服偷出来了，然后第二天送到当铺当，把当票给贴到门板上。就这个都来无影去无踪啊。因为孔秀的轻功极好，你想善偷之人，专指偷为生的，那么他的轻功一定要好。然后呢，拿着张望的白板囊就蹲在镖局的门口，在这吵吵着卖，就故意惊动里边的人，把张望惊动出来了。张望一见是孔秀，那两个人就明白了是开玩笑。张望就问这孔秀，你来干什么来了？啊，哦呀，哦，到这里来找我的师父。你师父谁呀？哦，的师父是佟林佟海川的啦。我是奉我爹的命来到这里找我师父。啊，原来是这样。张望睁大眼睛，太好了，随我来。张望就把孔秀引进来了。小子安弟兄一听，哎呦，人家认识，开玩笑，大伙儿啊全乐了。一进这院里头，因为今天是张望成婚的日子，二侠在院里头张罗着呢。哎，我说各位各位啊，好好把那个菜呀、好好把那个菜炒了啊，别整咸了啊，整咸了不行，听着没？他告诉那厨师，一定把那个菜少搁盐，听着没？明白不？这人呐，吃盐吃多了就白病生啊！别整咸了，也别整酸了啊，酸不溜的不好吃。我说一会儿我的徒弟就拜堂成亲了，明白不？啊哈哈，正乐子呢。张望引孔秀进来，先见佟林。佟林一听，怎么的？徒弟，孔秀。孔秀把信拿出来了，递给佟林。孔秀打量佟林，他没见着佟林之前呢，心里头已经有了个准备，因为上一名何道元呢已经告诉他了，佟林质朴，像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不过有真功夫。可孔秀一看佟林，哎呦，哦呀，这是农民吗？这是农民的农民呐。为什么呢？长得老杆，往那儿一站，这身灰不大褂，哎呦，两眼睛虽说冒的光吧，大厚嘴唇子，给人一种憨厚质朴的感觉，就像赶大车那个老板子似的。孔秀就有点失望，心中暗想，哦呀，就这个模样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啦？是不是上德明和道元这个两个老道啊，不是说的是真话的啦？可转念一想，不能，人上德明和道元说的是真真切切。佟林看了一眼，师命难违。

0: 哎呀，明白了。
1: 哦，点点头，孔秀给佟林磕头，然后见余恒余保元，这是你亲师叔。余恒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我说孔秀啊，你长得也太秀气了，像个大姑娘。你一顿吃多少啊？吃饺能吃半拉呀？吃大米饭能吃五个粒啊？你看看，哎呀，鸡蛋也就那个鸡蛋黄。哎呀，我给四叔见礼了。哎呦，孔秀一看余恒长得人高马大啊，心中暗想：欧弟师叔一定是有能耐的了。嗯，现在孔秀不是太服佟林，你等到佟林真在擂台上大显身手，这时孔秀才彻底的服了。随后我给东夏见礼，二夏见礼，所有在位的都见礼，给雍亲王见礼。但介绍雍亲王还是那句话，是掌柜的，为啥现在没跟孔秀说？人太多，雍亲王这个身份是秘密的，说这是个老板。哦呀，我给老板见礼了。不过孔秀一看这个老板，哎呦，不怒自威，雍容华贵呀、啊！这个老板的眼神可不一样啊，这绝非一般的老板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大款，这一定是大喘。嗯，这了不得。都见完礼，简短接说，这位张望的婚礼正式开始。可就在这时候，官府来了一个通知，什么通知呢？就是杭州夺标旗大会改地点了。原来啊是想在这个西湖畔搭个擂台，不过呢，这个知府巴基斯啊，一看这个轰动太大了，肯定人不能少了。你擂台搭在湖边上，万一打击了，看热闹这都挤到湖里去淹死几个，你说这又出人命了，又麻烦了。上次这两家镖局子在西湖打鱼闹出人命，我们给他来了一个暗度陈仓，移花接木，弄了这么一个夺镖旗大会来掩盖那个打鱼出人命的官司，要不然这事捅到上边去还麻烦。让他们两家自行处理那些人命案。那么这次真要再淹死点看热闹的，那我这知府就甭当了。他就跟这巡抚一商量，啊，巡抚不塔里藩吗？塔里藩点点头，这么的吧，给选个地点，选到北高峰山下，让他们打，那地方宽敞。就这样，就在北高峰的山下搭了一座擂台，提前通知后天开战，官府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两家预备好。通知完了之后，群雄大家心里头既是紧张又是兴奋，兴奋要打了，盼了多少日子了。紧张在哪儿呢？对方的实力可不弱呀，银龙镖局有法禅呐、啊，另外盘龙盘红顶又请来那么多人，所以一个个心里紧张，也替佟林担心。铁木罗汉法禅特意来找佟林的，如果真要是佟林吧在擂台上让人家撂一蹶子扳倒了，那别开天地就甭创了。那么第三天的早晨，群雄出了镖局子吃罢了战饭，黄伞黄君铎呀特意呀租了100多匹马呀，整个镖局子加在一起200多人呐。为什么呢？有烫子手，还有镖师啊，还有老少爷们们全骑着马。雍亲王呢在正中间，大家是众星捧月，这里头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是亲王四皇子，其他人等都不知道。那么雍亲王边上有4个保镖，穿的都是一些仆人的着装，可是内着黄马褂，这是皇上给派的4个保镖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冒金光，这几位可了不得，那都是带刀校尉，皇宫里的大内高手，负责保护雍亲王的。后边跟了吴先生、吴思道，这有打镖局的一出来，放马追风，哦家伙，大街上这人哗，像潮水一样，就往北高峰这地方来，看热闹来呀、啊。这么长时间了，大伙儿啊，翘目以盼，就等着这场擂台开始。到了北高峰这儿一看，东霞呀，哎呦， 吃了一惊啊，这个擂台搭的可真不一般。首先说三丈高，这个擂台有三丈高，上边大概有100多平。说用板子搭的吗？不是，全是木头柱，赶这个板面就擂台这个面都不是板子。为什么呢？因为有练硬气功的，油锤灌顶，铁当连环顶啊，连砸带砍，单掌开石碑，那板子禁不住，万一折了呢？全是用那个四棱大方木啊，那方木都1尺来见方的方木，就堆出一个台面来，你在上边蹦跳砸，怎么折腾纹丝不动。中间这个擂台三丈高，它东西南北有4个看台，这个看台搭的都是1丈2尺高，阶梯式的，一层一层的阶梯式，每个看台能坐300-500人。在正北的这个看台，那么是官府的。那么在这个正北看台这儿，正中间立着一杆大旗，这旗杆有3丈3尺高，这个旗面有1丈2尺长，宽下也得有5尺啊。那么这杆大旗是蓝面红火牙，上边是金字，浙江省总镖局，这就是那杆浙江省总镖局的镖旗，谁赢了谁把这杆旗扛回去，往自己门前这么一搓，哎，这么一立一挂，迎风啪啦啦啦啦飘摆，那你就是浙江省镖行当中的头子。那么这是本看台，官府台，东西两看台，东边归金龙镖局，西边归银龙镖局，正南是贵宾看台，这来了不少贵宾啊。商贾大户，富甲一方的买卖人，有头有脸的，官司两项都走得通的，官府下的请帖在南看台还有茶水。再看这个看台的底下，擂台的下边，哇，全是人呐，数不清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嘛呀？看热闹的。那么在擂台底下拉开这么一个红龙绳，就别太往前靠，但是这绳子已经都冲破了，这人太多了，男女老少上万人。那么在擂台的外围，东霞一看乐了，于恒也乐了，哎呀妈，有吃的了，怎么的？不少做买卖的，卖包子的，卖馒头的，卖豆腐脑的，卖油条的，整个就在这外边1000多家买卖，临时搭的棚子，干烧烤的，还有茶棚。哎呦，这家伙煎炒烹炸咕的炖呢、啊！打擂期间看累了，你可以到那西棚那儿要上几个小菜，喝上几壶酒，哎，吃饱了喝得了，回来你继续看。人山人海，人挨人，人挤人，人里有人。说怎么什么叫人里有人呢？啊？人上还罗人呢，说这怎么事啊？那爷爷领孙子来了，孙子看不着，他爷爷一伸手，哎，七八梗，把孙子举到头上，七八梗，这不是人上有人吗？人里有人，孕妇来的不少啊！啊，好家伙，呼啊！东霞他们到东看台，这时候银龙镖局的人还没来呢，东霞大家都坐好了。东霞回回头，二霞看了一眼，我说哥呀，还别说，哎，还挺热闹啊。这个擂台呢，咱们千万千万不能给他打输了，一定一定把他打赢了，把这个总镖旗咱们扛回去，挂到咱们金龙镖局的门上，让他迎风飘摆啊，那也是咱们多少年辛辛苦苦的成果啊。刚说完这句话，外边哗哗哗哗哗，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马趟子来了，银龙镖局的来了。这银龙镖局的人一出现也是200-300号啊，威首的，众星捧月，大和尚铁木罗汉法禅，佟林见法禅呢，心里头就有点打鼓。为什么呢？ 他知道发展太厉害了，自己能行吗？这里边咱们可要说一下《佟麟传》这部书啊，有的不少说《佟麟传》，说佟麟这一出来打七个弄八个，把法禅到那儿很轻易举的就揍了，哪来那么容易？地坛二侠说跟二侠一相会，把二侠也打趴了，也给战败了，那不可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即便你佟麟再练也就三十年，你才练了15年功夫，江湖阅历不足，只不是你卓尔不群的功夫。你那个柳叶眉丝磨针掌打外针内，你要想真正成为侠剑客，你必须得靠多年的积累。他跟地坛跟二侠相会，那么在人盘武功上佟麟占了点便宜，在天盘武功上二侠胜佟麟一筹。那么这里边这个天盘武功就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这些东西叫天盘，在天上哇哇飞。二侠那是绝对够一家。那人盘武功呢，就是各种掌各种拳，什么插拳截拳挂拳挡拳套拳穿拳四拳翻拳炮拳照拳剑手短手五推手硬手拳捏手拳喝手拳封手拳万古手黄鹰手八黑手锦八手阴阳手金枪手天魁手四小重门分手八块摇手八合拳盖手八合拳九宫擒打手18罗汉叠摔打，这是人盘。那地盘武功呢，那地盘武功更厉害了，说佟麟在人盘武功上可以说是比较厉害的，地盘武功就差点的。地盘武功就是叫人打倒不能叫豁出去，豁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跑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那里边的东西多了，什么地躺拳地行拳地脚歪弓地脚翻子地弓罗汉拳活法黄龙掌地躺八仙拳金刚地躺拳少林地龙拳地弓鸳鸯腿飞龙地躺拳九宫十八跌九宫十八摔，还有醉拳类的也属于地躺，什么八仙醉呀水游醉呀醉溜躺啊醉八仙拳醉罗汉拳文八仙拳武八仙拳大八仙拳混八仙拳青八仙拳少林醉拳行十八仙拳罗汉醉酒拳太白醉酒拳武松醉打跌燕青醉拳石秀醉拳鲁智深醉打山门拳等，这属于地躺上的。所以这个练武的一定要把天地人三盘武功你得分清楚。佟麟在人盘这块上可以说再有些经验阅历再练上多少年那绝对可以，但是在地躺上和天盘上这就得说有些不足。你不能把一个人神化的出来啊，练了几天就别开天地噼里啪啦，人家那些9981门门掌们都练了一辈子呀，那就研究一门武功研究了一生一世才立出个门户来。所以佟麟可以说还是在锻炼之中。我说过没有全面的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跳水射击下象棋柔道啊，那个长跑短跑包括马拉松全世界他一流的，那不可能，没有，就是在某一项目上他有他的长处。还有短处呢，佟麟的短处就是天盘和地躺，地盘武功略逊一筹，人盘武功他的柳叶民思摩神掌可以说是卓尔不群。那么这世界佟麟看法禅来了，上一次是在杭州的西湖畔柳树旁，晚间没太仔细看清楚，今天大白天一看，哇，法禅呐，根高晃满身，体壮扎骨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字眉如天窗，一双虎眼射神光啊，微微一睁目，嚓，两道光芒啊。为啥叫铁面罗汉？因为他不苟言笑，就即便高兴，也就是眉毛往上挑挑。那走到轻如棉呢，众星捧月，这边银龙镖局捧了法禅上的擂台，那么在法禅的一左右也就是盘龙盘虎顶请的那几位高人， 都是盘龙盘红顶的好朋友，那一个个都甜度爹兄啊，像有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突志远、双枪贺天林、神鞭无敌马大兴、金砂掌李立、银砂掌李林、铁砂掌杜芳，还有伊利金刚楚镇江，这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众人等两方坐好，就在这时还放了一声炮，啪一声炮响，全场鸦雀无声。就见杭州知府派人到的擂台宣布正式开战，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北高峰山下夺标旗大会正式开始啊，这人来的可太多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开买卖的小商小贩儿，那么各地四面八方赶来的武者，练武的，那么这里边还隐藏着不少高人，甚至有一些掌门人呢，都暗中隐藏在人群之中，看这个热闹，看东峡，看这铁面罗汉法禅，两家镖局子，谁能把这浙江省总镖旗夺走？关键还有一环，整个在浙江省有170多家镖局子，官府呢，先选的是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你们两个夺， 夺这总标旗。原因很简单呢，因为这两家镖局是最大，规模最大，那么这个镖师烫的手也是非常都有名的，整个经营体系也非常成熟。那么最后鹿死谁手，最后镖旗到了谁家，这还不算完，如果有其他的镖局子，你要如果不服你就夺，比方说这个镖旗最后落到了金龙镖局的手中，那么往这儿一立，金龙镖局你这镖旗别扛走，这底下有小镖局子啊，上去跟你打，要如果把你打败了，这镖旗啊还就换主了。所以就是先用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家来开场。那么估计着啊，除了这两家镖局子以外，浙江省内没有别的镖局子可以跟他们两家镖局子抗衡，后台也硬啊。银龙镖局潘龙潘红顶的师傅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那么金龙镖局的后台是东岳、东昆仑、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螳螂门的掌门，所以这个势力非常大，盘根错节你根本惹不了。所以很多小镖局子也来观摩来学习来，想一展看一看台上的武打风采，也是通过他们两下格斗对打来学习一下经验，也通过这个场合要跟他们交交朋友。所以啊，各地镖局的总镖师、镖头、烫子手来了不少，底下黑压压几万余众啊，大概有个五六万人呢、啊，这么大个场面。那么开擂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上午，搁现在的钟点计算呢、啊，在9:30开始，打到下午3点就收场。那么每天是两顿饭，哎，多长时间呢？100天。这100天之内，这个总镖旗到谁手，那就是谁的家了，那谁就是浙江省总镖局。官府呢就跟你俩合作，把盐税呀、军饷啊、赈灾物资啊都可以委托你给保护，就是合作单位吧，是吧？那镖局子就等于现在的邮局、快递公司，这可就看谁的力量大了。关键是不能败，败了就丢不起这个人。你像东峡经营镖局子这么多年了，真要是在这儿败了，那整个咔嚓这杆旗就折了，再经营很不容易啊。那么潘龙潘红顶的镖局子也败不起啊，北峡的名头在那儿呢，那丢人丢的是师傅。你别看北峡没来，那叫坐壁上观，静观事态，看眼前事情的发展。那么这时官府杭州知府巴基斯告诉人上台宣布规则，你打擂得有规则。然后上了一位，还放了一炮，套！因为啥放炮啊？人太多镇不住，扯嗓子喊，那喊破了，这声音也压不下去，因为这台底下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七言八语的。哎呀，做买卖谁买瓜子儿？哎，我这有豆腐脑，那边花小麦，是叫声不断，一声炮响，全体压住声音。上来一位擂台官，这是官府派来的。擂下佩子刀，实际是杭州府的马快班头，姓李，叫李四儿。各位，我叫李四儿，奉我家知府大人之命，现在宣布浙江省夺镖旗大会现在要开始。底下哗，还有鼓掌的。那么此番擂台赛周期为100天，为夺全省之总镖大旗，双方准备好了充足的力量，决战马上开始。但是第一， 拳脚相加，练武的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粘着贴着踢着打着伤了死了各负其责。要真要打死人了，你就别举报官府到那儿啊，别告了，你得签上这书，字面得写上，哎，由你镖局的负责，官府不负责这个。第二点，败不能追，人家都败了，说我不打了啊，由擂台上败的下去了，你别追着打，好家伙，由擂台上追下去，一直追到老家，人家都睡着了，钻进被窝，你还揍人家这叮当，那不行啊。所以败不能追，躺下不能打，擂台上当这么一伸手，对方啪嚓趴那儿了，你就得停，不能再继续打了，这是有规则的，叫败不追，躺下不打。又宣布了几条，不许现场闹事，不许记以仇恨，说我这儿败了，将来我记你这仇，我半夜上你们家血洗你的家门，这都不行，那属于违法了。实际啊，这些条条框框对这些练武术的、守规矩这练武术的来说，哎，这都很正常。你就是让人那么做，人家也不能那么做，都败了跑了还追着打，那叫无赖。所以呀，把这些规规矩矩的东西宣布出去之后，这位擂台官下去了，坐在北看台那儿看热闹了，嘡啷啷啷啷一帮锣响，它是分环节的，这是东侠才看清楚啊，在这个北看台那杆大旗，就那总镖旗啊，就夺这旗，旗底下有两个大布帘子，由零开始，每一天呢九阵，就打九次，然后就结束，这好记分啊。是吧，有三阵赌输赢的，四阵赌输赢的，哎，九阵赌输赢，这九阵你赢了五阵，那你就赢了。这十阵呢，十阵没法打啊，他赢五个他赢五个，你没法裁判。那个大布帘子干什么呢？上面画的那个符号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啊可都是咱们那个汉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个是白布黑字儿，一个是红布白字儿。那白布黑字儿的上边那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代表的是银龙镖局；红布那个白字的代表是金龙镖局。金龙镖局如果赢了，那就往上一翻，由一就变成二；再赢了，再往上翻那布，那是写的三。哎，就等于现在这计分牌一模一样，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头一道叫什么呢？得热热场子，不能上来就打，叫双方才艺展示。你得露两手，有练刀的、练枪的、练剑的，哎，练硬气功的，你到台上啪啪啪啪啪，你练一练。说才艺展示吗？说唱不唱啊？不用唱。啊，那不是歌咏比赛，就是上去全都是武术这些东西。那么谁来展示呢？先由银龙镖局，刺楞一声响，登台一个。这个人呢，年纪有30岁，此人是金杰，人送外号神拳小太保，他是盘龙盘红顶的掌门大弟子。那么这神拳小太保干净利落，往台上一站，他得由梯子上来，一抱拳，四外转了一圈，这叫罗圈一啊。我叫金杰，我乃是银龙镖局我的授业恩师，我竖个嘴说，他老人家是潘龙潘红顶，现在我当场练一套龙拳呢。咱们国家呀，这个拳法招数啊，武术啊，初步统计一下子，光这个拳呢、啊，掌啊大概得有600多种，各式各样的。他这龙拳，这是以动物命名的一种拳法，形如龙啊。那么 以动物命名的这个拳法不光是龙拳呐、还有蛇拳呐、还有虎拳呐、还有豹拳呐、还有鹤拳、有狮拳、象拳，象拳就是大象那拳啊，有马拳、猴拳、彪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形龙拳、飞龙拳、火龙掌、青龙掌、飞龙长掌，还有青龙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星拳、黑虎拳、青虎拳、白虎拳、恶虎拳、猛虎拳、飞虎拳、伏虎拳、五虚拳、八虎拳、虎啸拳、回头虎拳、侧面虎拳、车马虎拳、隐山虎拳、五虎群羊拳，还有公字伏虎拳、虎豹拳、虎鹤双形拳，还有白鹤拳、棕鹤拳、明鹤拳、飞鹤拳、石鹤拳，还有恶鹤拳、五祖鹤阳拳、咏春白鹤拳、独角飞鹤拳、狮形拳、金狮拳、狮虎拳、二狮抱球拳、弓球拳、圆弓拳、圆形拳，哪个圆呢？就是猿猴那圆。哎，还有这猿猴伏地拳、白鹤短臂拳、白猿偷桃拳、鸡形拳、鸭形拳、鹰爪拳、老鹰拳、岩鹰拳、雕拳、鸽子拳、鸽子长拳、雁形拳、大雁掌、蝴蝶掌、龟牛掌、螃蟹掌、灰狼掌、鹦鹉拳、螳螂拳、硬螳螂拳、密门螳螂拳、八步螳螂拳、梅花螳螂拳、七星螳螂拳、摔手螳螂掌、六合螳螂掌、反背螳螂掌、玉环螳螂拳等，就是没有苍蝇拳。为啥呢？太恶心人。你说说，在中国这个拳脚就以动物命名的就这么多，这位今天在台上练龙拳，真像一条龙似的，在台上哈上下翻飞，左右而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36式打完了之后，往这儿一站，气不长吁，面不改色，然后一抱拳，底下哗，大伙纷纷点赞，哟，怎么的？不愧是潘龙潘红顶的徒弟，练这两下真像龙。嗯，好，小伙子得到掌声了，然后下去了。这边了，该金龙镖局的了。东侠左右看了看，谁上去？嘿，还没等东侠吱声呢，这事儿啊，反正是踊跃点好，因为才艺展示嘛，对不对？哦呀，一喊，把二侠吓一跳，一听，哎呀，哈哈哈哈，不用问了，孔修孔春法啊，同你新收的那个徒弟，二侠山东人呢。掐大烟袋在那咕咚咕咚咕咚紧的抽，喷云突雾。哎呀，我说孔修，哎呀，四大爷，你这个上去练什么拳啦？好好的练啊！你看方才这个叫紧接的，人家这个龙拳可了不得。哎呀，哎呀，大爷，你放心吧。哦，南方人虽说是我身材矮小，但是哦，上去之后练这趟拳，他们都不认识的啦。孔秀嚓，孔秀轻功好啊，由台上就跳下来了，来到这台底下三丈高的擂台，就见孔秀孔春芳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点右脚面，一个汉尼拔从也往下来了，嚓，这就拧上来了。佟林一看，好，真不错，这孩子不愧啊，是老老门门长孔妙长的儿子。哎，我师父上帝明何道元给介绍过来呀，真不错，就这一身手，这孔秀干净利落，跳到台上就这一个动作，哗，掌声雷鸣。好啊，就见孔秀一抱拳，哦呀哦呀哦，叫孔秀孔春芳，敖安乃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啦。哎，底下大伙儿交头接耳，无极门，这无极门是哪个门呢？上午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门派九九八十一个正门，什么昆仑峨眉空同少林武当太极元极两仪五行八卦三清华山九龙天河雪山衡山天仙形意八卦，这些门没听说有无极门，这无极门是哪个门呢？啊， 是不是什么门的拳脚就以门命名的一种拳掌？你像鱼家门、硬家门、法家门、空家门、红门拳啊，鱼家门、孔家门、风门拳、风水拳、火门掌、鸟门拳、佛门拳、窄门拳、门子拳、孙门拳、严家拳、熊门拳、自然门拳、隐心门拳、罗汉门拳、盘磨门拳、水浒门拳，是不是这么个门啊？不对呀、啊，无极门。哦，哎呀，我想起个事儿来，底下这嘀咕，有一个姓童的说：“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独步天下，另立一门，无极门。”好像听说过，实际知道的人太少了。孔秀啊，在这儿做上宣传广告了。哦呀，把高凑家老背影子，残头萝卜缨子，盆的盆的打屁股。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喷喷打屁股呢？哦，这是无极门了。哦，我的无极门，哦，我的师傅他老人家，我苏国字说是同林同海川的啦。我师傅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卓尔不群，独步天下。我是他的门人弟子，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我们无极门的拳脚啦。同林在底下这个乐呀，我一天也没教你，刚把你昨天才把你收了，前天吧，也就是，哎呀，昨天在一起吃了一天饭，今天早上咱们来了，你就会我无极门的柳叶面四魔神掌了。佟林心里头琢磨，看看到底是什么拳脚吧，啊，反他怎么说，孩子，这得支撑着，这得挺住，他怎么练也得挺住，好坏那也得挑大拇哥。佟林感觉到高兴，自己有徒弟，刚下山几天这就有了徒弟，有李宽、李勇，这都是自己徒弟。这时旁边展翅金雕贴张李渊看一眼佟林，还穿呢，这孔秀好有意思，好有意思。雍亲王也乐呀，太好了，刚来就会你的拳脚了。旁边于恒、于宝元，那真是，我就喜欢这孩子，看看他怎么练。就见孔秀一抱拳，哦呀，哦的这个，你们看清楚了。说完这句话，就见孔秀啊拿出俩手指头来，用那指引指和挥下指，其余那个三个指头就转了呢，哎，就像用手比划一个二字似的，打一个二，俩手指头，哎，这是二，他双掌举起来，左边这俩手指头，右边这手俩手指头加在一起是四。然后就见孔秀穿蹦跳跃，啪啪啪啪啪，冲冲冲冲冲冲冲，用这两只手的手指头往前连捅带掏，大伙全看懵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指，这是阴阳指、二指禅、少林达摩指、武当天仙指，也不对呀，空同玉派指，这不可能啊，这什么呢？怎么这手指头还往下啪啪啪来回点？实际孔秀自己心里明白，这叫掏指。什么叫掏指啊？我前文书说，孔秀孔春芳他爹是老老门的门长，人家专门研究偷，就是偷盗盗侠呀。孔秀小时候就练偷，就油锅里抓大钱，用两个手指头啪啪啪，这就是那掏兜的偷术，他当拳脚在台上练上了。谁见过这个？孔秀边掏啊，在台上边喊：“哦呀，哦，这这个的，你的上盖天窗地牢跑不了地。上盖就上一兜，地牢就是底下那个兜，是跑不了地。什么那钱，我一定给你掏出来地。”他大伙越看越糊涂，就见孔秀在上面咔咔咔咔咔来回，真就像掏兜比划完了。于恒啊，看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他这是练掏兜那套拳脚啊！一句话，雍亲王乐的都喷了。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门终于被推开了。小小的客厅里还是那样的干净，桌上的油灯并不亮，但却有一种温暖宁静的感觉。阿飞长长吐了口气，他终于回到了家，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他毕竟没有令林仙儿失望，但他的人呢，在哪里呀？厨房里根本连灯光都没有，更没有菜汤的香气。林仙儿住的那间屋子门也是关着的。阿飞回头向站在门口的李寻欢笑了笑，仙儿也许睡了，他一向啊睡得很早。李寻欢正想笑一笑，脸上的肌肉已僵硬，他已听到一阵阵的呻吟声，女人的呻吟声，是垂死的呻吟，呻吟声正是从林仙儿那间屋子里头发出来的。阿飞的脸色立刻也变了，一步冲了过去，用力的拍门，大声地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请开门，开门呐！没有回答，甚至连声音都已停止。他显然是想回答，想呼唤，却已发不出声音。阿飞额头上的汗也流了下来，用力以肩头撞开了门。李寻欢黯然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敢去看阿飞此刻脸上的表情。一个人见到了自己心上的人正在做垂死挣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李寻欢非但不敢看，不忍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但门被撞开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阿飞难道受不了这种可怕的打击？难道已昏了过去？李寻欢张开眼睛，阿飞还愣在门口。奇怪的是啊，他脸上的表情竟只是惊疑，却没有悲哀。那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怕李寻欢永远想不到。血，李寻欢第一眼就看到了鲜血，然后他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人，但他永远也想不到，这倒在血泊中做垂死挣扎的人竟是玲玲。李寻欢的血液已冻结，心已下沉。阿飞静静地瞧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是不是已猜出了什么？他并没有问这小姑娘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只冷冷地问道：这一次他是不是也在这里等你？李寻欢的心似被割裂，扑过去抱起了血泊中的玲玲，试探他的脉搏和呼吸，他只希望还能救他一命。他已绝望，玲玲终于张开了眼睛，看到了李寻欢，他眼睛立刻涌出了泪，是悲哀的泪，也是欢喜的泪。他临死前毕竟还是见到了李寻欢。李寻欢已泪流满面，轻声地说：振作血，振作血，你还年轻，绝不能死。玲玲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这句话，而是断断续续地说道：这件事你错了。李寻欢惨然地说道：是我错了，你该知道的，世上本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心杀的。李寻欢的声音已嘶哑，一字字说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呀，我对不起你。玲玲突然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你一直对我好，害我的不是你，是他。他骗了我，我却骗了你。你没有。玲玲的指甲已刺入了李寻欢的肉里。我骗了你，我早已失身给他，在等你的时候，我只恨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
他说话的声音突然清楚了起来，仿佛已有了生机，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玲玲若非还如此年轻，一定无法活到现在。玲玲凄然地说道：我一直不肯死，挣扎着活到现在，为的就是要告诉你这些话，只要你能了解，我死也甘心。李寻欢看着他，我本就是我不好，我本该好好的保护你。玲玲突然点了点头，他虽然骗了我，我并不恨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会得到报应，比我要惨十倍的报应。是，他……这句话李寻欢还没有说完，阿飞突然用力推开了他。阿飞瞪着玲玲，一字字说道：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了？玲玲咬着嘴唇：是他要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的？玲玲突然用尽最后的一分力气大声地说道：不错，是他，但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你可知道他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事吗？为了你，他不惜……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撕裂，他呼吸

0: 静寂，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声音。若非还有风在吹动，连大地都似已失去了生机，变成了一座坟墓，可以埋葬所有生命的坟墓。但风也是凄凉的，风声听来也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站直了身子，但他却没有面对着李寻欢，他似乎已不愿意再瞧李寻欢一眼，只是冷冷地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李寻欢本来很容易回答，但他却一个字都没有说。他知道此话若说出来，不但令自己伤心，也令别人难受。阿飞还是没有回头，慢慢地接着说道：“你以为是林仙儿使我消沉的？你以为只要他离开了我，我就会振作？但你可知道，没有了他，我根本活不下去。”李寻欢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只希望你不被欺骗，只希望你能找到你所值得你爱的人。那么，你会将这些不幸的事全都忘记。”阿飞的胸膛起伏，声音有些激动：“你认为林仙儿在骗我？你认为他不值得我爱？”“我只知道，自从一开始，他就给你的就只有是不幸。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幸福还是不幸？”他突然转过身，瞪着李寻欢，厉声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一定要左右我的思想，主宰我的命运？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自己骗自己的傻子，不惜将自己的心爱人送入了火坑，还以为自己做得很高尚，很伟大。”这些话，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针。世上绝没有任何别的话能更伤李寻欢的心。阿飞咬着牙：“就算他给我带来的是不幸，你呢？你又带给人什么？林诗音一生的幸福已断送在你的手里，你还不满足吗？你还想来断送我的？”李寻欢的手在颤抖，还没弯下腰，已咳出了鲜血。阿飞冷冷地瞧着他，良久良久，徐徐转身，大步地走了出去。李寻欢的咳嗽还未停，挣扎着扑了过去，挡住了门。阿飞看着他：“你还想干什么？”李寻欢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喘息着说道：“你还要去找他吗？”“
1: 是。”“
0: 你绝不能去。”“
1: 谁说的？”“
0: 我说的。因为就算你能将他再找回来，也只有更痛苦。林仙儿迟早总有一天要毁了你，我绝不能看着你毁在这种女人的手上。”
1: 阿飞的手本已握得很紧，李寻欢每说的一句话，他就握得更紧一分。他肢节已因用力而发白，脸色更苍白，双目中却布满了血丝，正如一条条燃烧的火焰。“
0: 现在你们分开，你固然难免痛苦一时啊，但你们若在一起，你却要痛苦一生。你别的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件事？”
1: 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一字字道：“你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是。”“
1: 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我的朋友。”“
0: 是。”“
1: 但以后却不是了。”李寻欢脸色惨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可以忍受你侮辱我，却不能忍受你侮辱林仙儿。” 李寻欢粲然说道：你认为我是在侮辱他？我一直忍受到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是朋友，但以后你若再侮辱他一个字，这侮辱就要用血来清洗。他身子也因激动而颤抖，一字字接着说道：无论是你的血还是我的血，都得用鲜血来清洗。李寻欢仿佛骤然被人当胸打了一拳，噔噔噔后退，退到了门边。他又在咳嗽，却没有声音，因为他的牙齿咬得很紧，嘴也闭得很紧，鲜血又从他那紧闭的嘴角溢出。阿飞再也没有瞧他一眼。现在我就去找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希望你不要跟我来，千万不要跟我来，否则你必将后悔终生。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出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眼泪本是咸的，但有些眼泪却只能往肚子里流，那不但是咸，而且是苦。血本也是咸的，但一个人的心若碎了，心里滴出的血就比泪更酸苦。李寻欢也不知道已咳嗽了多久，衣袖已被染红，他的腰似已无法挺直，地上的脚印是血染成的脚印。李寻欢突然想起了门外那些凌乱的脚印，他掌心立刻冰冷。阿飞一定能找到他，因为林仙儿一直会故意留下一些线索让他找到，他并不需要太多的线索。阿飞的血液里天生就像是有种跟踪的本能，甚至比野犬还灵敏还直接。但追到了以后呢？阿飞势必要和吕凤仙一决生死，林仙儿本就喜欢看男人为他拼命。想到这里，李寻欢掌心已觅出了冷汗。阿飞现在还不是吕凤仙的对手，能救阿飞命的人只有李寻欢。可是你千万不要跟来，否则就必将后悔终生。阿飞说出的这句话一向永无更改，何况现在夜色更深，李寻欢又没有阿飞那种追踪的本能，就算想去追也很少有机会能追到。李寻欢挣扎着站起，将玲玲的尸体抱上了床，用布单盖上。无论如何他都要追去，他已下定了决心，就算阿飞已不再将他当作朋友，但他依旧永远是阿飞的朋友，他的友情绝不会因任何事而更改。那也正如他的爱情一样，纵然海枯石烂，他的心永不会变。诗音，诗音，你现在活得还好吗？李寻欢一想到林诗音，他的心又是一阵剧痛，但他并不想去找他，因为他知道龙啸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龙啸云虽善变，对林诗音的心却没有变，只要他对林诗音的心不变，别的一切事情就可以全部的原谅。此刻龙啸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坐上金钱帮的第二把交椅，成为当今天下最有势力的人的结拜兄弟。就连龙小云的气色看来都像是好得多了，唯一令他觉得遗憾的是他的妻子。他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来呢？为什么不肯分享我的光彩？他拒绝再想下去。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金钱，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权势，这两种欲望若是都能满足， 情感上的痛苦也就淡了。龙小云正凝视着窗外，也不知在想什么。龙小云拍了拍的肩头，你想这次上官金虹会不会亲自来迎接我呢？龙小云回过头来，当然会啊，而且仪式一定会很隆重啊。
0: 我也这么想啊，我既是他的兄弟，他就得给我面子，他给我面子岂非也正如给自己面子啊。他来接我时，你想我是该称他是帮主呢，还是该叫他大哥呢？
1: 当然该叫大哥呀，孩儿今后啊也要改口唤他一声伯父了。
0: 有这样的伯父啊，真是你的运气啊。只怕
1: 他的笑声突然又停顿了，皱着眉说道，
0: 哎呀，李寻欢既然没死，那么他会不会失言反悔呢？
1: 龙小云笑了，天下英雄啊都已知道这件事儿了，那么帖子呢早已发了出去，他再反悔岂非自食其言，以后说的话还有谁能相信呢？
0: 不错啊，不错，这个武林中人之所以信服他，那就是因为啊他令出如山，是言出法随，现在他就算想反悔啊也来不及了。
1: 桌上的卷宗非但没有少，反而一天天的加多，金钱帮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上官金虹的责任也的确越来越重，因为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决定，他绝不相信任何人。现在他已工作了5个时辰，几乎完全没有停过手，但他非但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别人是体会不到的。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上官金虹连头都没有抬，因为能直接走进这个屋子的人只有一个人，金无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金无命还和往常一样，一走进来就站在他的身后。李寻欢呢？
1: 走了。
0: 上官金虹猛然回头瞧了他一眼，只瞧他一眼，目光自他断臂上滑落，就又低下了头做自己的事，非但没有再说一句话，脸上也连一点表情都没有。金无命脸上也全无表情，死灰色的眼睛茫然凝视着远方，一切事仿佛都没有改变，既没有责问，也没有安慰。金无命的手断了也好，腿断了也好，却像是和上官金虹全无关系。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门来请示，又是一大堆卷宗送了进来。淡黄色的卷宗中只有一封信是粉红色的。上官金虹先抽出了这封信，也只瞧了一眼，因为信上只有几个字：老地方等候，吕凤仙也在等你。上官金虹静静地站着，肆意沉思，然后立刻下了决定。他慢慢地走了出去，金无命还是像影子般的跟在他身后。两人走出了门，穿过了密道，走出宽阔的院子，穿过一个垂手肃立的市堂，走到了阳光下。残秋的阳光就像是迟暮的女人，已不再有动人的热力。两个人还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走着，金无命突然发觉上官金虹的脚步，他的韵律已改变了。金无命已无法再与他配合，上官金虹也并没有加快，也不知为什么，两个人的距离却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金无命的脚步渐缓，终于停下，上官金虹并没有回头。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深邃的悲痛。

融入了林，也变得温柔起来。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不后悔吗？”吕凤仙点了点头：“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呀？啊，为了你，任何男人都不会觉得后悔的。”林仙儿喵的一声，倒在他怀里，轻声地说道：“我真的那么好吗？”吕凤仙搂着他的腰：“你呀，当然好啊，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啊，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好。”他的手向上移动，又向下，林仙儿的呼吸开始急促。啊，哎呀，现在不行，为什么呢？你还要留着力气对付上官金虹啊。他身子巧妙地扭动着，仿佛在闪避，又仿佛在营奏。吕凤仙的手停了停，又开始移动，带着笑说道：“我对付了你，还可以再对付他。你千万可不要小看他呀，他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你认为我不如他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轻咬着吕凤仙的耳朵，柔声地说道：“你只要杀了上官金虹，天下就都是我们的了。以后的日子啊，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现在何必着急呀？”亲密的耳语在清风中似已化作歌曲，吕凤仙的心已软了，手却搂得更紧了。“哎呀，真想不到啊，你呀，你真的这么关心我。”他语声突的停顿，林仙儿也突然离开了他的怀抱。密林中已传出一阵奇特的脚步声，其实这脚步也并没什么奇特之处，但也不知为什么，却令人听起来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身上。咚咚咚咚，脚步声已停顿，上官金虹就站在那边一株松树的阴影下静静地站着，动也不动，看来就像一座冰山，高不可攀的冰山。吕凤仙，他的呼吸突然停顿了一下，一字字问道：“上官金虹？”上官金虹还是带着一顶很大的竹笠压住了眉目。“怎么，吕凤仙？”他非但没有回答，而且还反问。“是。”吕凤仙终于回答了。他回答了之后就立刻后悔，因为他自觉在气势上已弱了一分，上官金虹已占据了主动。上官金虹似乎笑了笑，冷冷地说道：“很好。吕凤仙总算还知道我出手啊。”吕凤仙冷笑了一声：“你若非上官金虹，我也不屑杀你。”他说了这句话又后悔了，这句话虽也充满了冷傲之意，但听起来却像是跟上官金虹学的。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目光突然自泪眼下射向了林仙儿。林仙儿还倚在那棵树边，温柔的眼波已经渐渐地变得炙热。这个女人，她知道很快就看到了血。这个女人，她喜欢看男人们为她而流血。上官金虹突然说道：“你过来。”林仙儿仿佛愣了愣，瞧了吕凤仙一眼，目光移向了上官金虹。
吕奉先冷笑地说道。

0: 他绝不会过去。林仙儿又瞧了他一眼，目光又移向上官金虹。这个女人她知道现在已经必须在两个人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就像是在押宝，这一注她必须要压在胜的那一面，但胜的会是谁呢？上官金虹还在静静地站着，仿佛充满着自信。吕凤仙的呼吸却有些不均，似乎已有些不安了。林仙儿突然向他笑了笑，他刚在暗中吐了口气，林仙儿却燕子般的投向了上官金虹。他终于做出了选择，他相信自己绝不会选错。吕凤仙的瞳孔在收缩，心也在收缩。生平第一次，他突然尝到了羞辱的滋味，也突然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双重的痛苦，这也是双重的打击。他的自尊和自信已被打得粉碎，他的手丝已在发抖。上官金虹冷冷地瞧着他，突然说道：你已败了。吕凤仙的手抖得更剧烈。上官金虹看着他：
1: 我不杀你，因为你不值得我出手了。
0: 他突然转身大步走出了松林，林仙儿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向吕凤仙一笑，柔声地说道：
1: 我呀，我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啊。
0: 这一战吕凤仙还没出手就已败了，他心里先已承认自己战败了。这一战他虽没有流血，但整个生命与灵魂却已完全摧毁，信心和勇气已被摧毁。望着上官金虹走出松林，他竟没有勇气去追出去。上官金虹虽未出手，却已无疑夺去了他的生命。
1: 我呀，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
0: 这句话依然在吕凤仙的耳边盘旋，这个话依然在耳边响起。活着的确已很无趣了。吕凤仙突然扑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林仙儿赶上去拉住了上官金虹的手：
1: 哎呀，现在呀，我才真的服了你了。
0: 哦，
1: 金无命杀人出手虽然快，但你呀，比他更快10倍，因为你杀人根本用不着出手。
2: 那只因为到现在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配我出手。
1: 哦，这世上能令你出手的人确实不多，也许只有一个。
2: 怎么，李寻欢
1: 这个人好像啊随时都可能倒下去，又好像呢永远啊都不会倒下去。有时候啊我实在想不透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说君子吧，你说呆子吧，你说他还是英雄啊。
2: 你对他好像一直都很有兴趣啊。
1: 我一定要对他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死在他手上。
2: 哦，
1: 一个人对自己的情人就算再有兴趣，日子久了也会渐渐的变淡的，但对自己的敌人呐，反而不同了。
0: 他仰面凝视着上官金虹，
1: 这道理我想你一定比谁都明白吧。
2: 兴趣也有很多种，你是恨他李寻欢，你是怕他李寻欢，你还是爱他李寻欢呢？
1: 你 现在好像也渐渐，哎呀，变得会吃醋了。
0: 上官金虹沉默了半晌，哎，阿飞呢？
1: 他当然也会吃醋啊。
0: 我只是在问你，你为何不杀了他？
1: 我也想问你啊，金无命为何不杀他？
0: 我本要你自己下手的，你难道不忍吗？
1: 要杀人很容易啊，若要一个人甘心听你的话，哎呀，那就困难多了。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听话的人。
0: 他突然倒在了上官金虹的怀里。
1: 哦，我来找你啊，并不是为了要跟你吵架。你若真的要我杀他，那以后的机会啊还多的是。我呀，一定听你的话。
0: 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他就像是一只最乖的小猫，就算偶尔会用爪子抓住你，但你还没有感觉到疼的时候，他已经在用舌头舔着你了。上官金虹凝视着他的脸，他的脸在淡淡的夕阳下看来，仿佛用指头轻轻一触就会破，连最温柔的春风也比不上他的呼吸。上官金虹的头也渐渐地低下，他的嘴唇已经触及他，他突然从他的怀抱中倒了下去，倒在了地上。上官金虹的瞳孔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收缩起来，但他的姿势还没有变，连指尖都没有动。他也没有去瞧林仙儿一眼，只是冷冷地瞧着眼前一片已枯黄的草地。地上什么也没有，过了很久才慢慢地出现了一条人影。有人来了。夕阳将这个人的影子拖得很长，没有脚步声，这人的脚步轻的就像是一匹正在猎食的狐狸。上官金虹还是没有回头，倒在地上的林仙儿却已开始呻吟。人影更近了，就停在上官金虹的身后。一个人缓缓地说道：
3: 我从来不在背后杀人，但这一次却也是例外。
0: 这个人的声音本来是冷酷而坚定的，此刻却因紧张与愤怒而发抖。
3: 这的确是一种准备要杀人的声音。上官金虹非但神色不变，连一个字都没有。地上的人影手已举起，手里的剑却迟迟没有刺出。突然厉声说道：
0: 你还不回头？
3: 上官金虹淡淡地说：在背后杀人也一样能杀得死的，又何必回头呢？
0: 这句话说完，声音声也已停止。林仙的眼睛已张开，突然失声而呼：
1: 啊，阿飞！
0: 呼声中，他已自上官金虹身旁冲过去，他的影子立刻和地上的人影交叠在一起。上官金虹凝视着地上的两条人影，突然开始慢慢地向前走，慢慢地踩上了这两条人影。阿飞手里的剑已落下，林仙儿拉着他的手，正反反复复地低语着：
1: 哎呀，哎呀，你果然来了，你果然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哎呀，你来了，你来了，好。
0: 就只这几句话，他也不知说了多少遍，每说一遍，他的声音都会变得更轻、更柔、更缓、更甜美。这种声音足以令冰山融化。阿飞的心
1: 正在融化，所有的紧张、愤怒、仇恨都已融化。
4: 我知道你回来见不到我，哎呀，一定会很着急的，一定会找我。
1: 看着阿飞苍白憔悴的脸，他眼圈也红了。
4: 为了找我，阿飞，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1: 阿飞的声音也已有了些哽咽，缓缓地说道：“
3: 我已找到了你，这已足够了。
1: 不错，只要能找到他，无论要多大的代价，他都不在乎。只要能找到他，无论什么，他都可能忍受。
3: 我已找到你，这已足够。”只有短短的九个字，但这九个字中包含着情意，纵然用90万个字也未必能完全描述得出。
1: 突然间剑光一闪，掉在地上的剑突然被挑起，剑光如灵蛇一闪，落入了一个人的手里。上官金虹不知何时已到了他们的面前，他冷漠的目光凝视着剑锋，这只不过是一把很普通的青钢剑，是阿飞在半途中从一具镖客身上借来的。但上官金虹却像是对这把剑很有兴趣，只要有林仙儿在身旁，就没有别的事儿再能吸引阿飞。直到现在，他才想起这里还有个人，他本来想杀的人，此刻他的剑却已到了这个人的手上，一只稳定的出奇的手，这种手只要握住了剑把，就随时都可能将剑锋送入别人的心脏。这把平凡的青钢剑似已突然变得有了剑气、杀气。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厉声地问道：“你是谁？”上官金虹没有回答，也没有瞧他一眼，冷漠的目光还停留在剑锋上，嘴角仿佛带着一丝微笑，轻视的微笑。他淡淡地说道：“
1: 你就想用这把剑来杀我？
0: 这把剑又如何？
1: 这把剑不能杀人呐。
0: 无论什么样的剑，我都可以杀人的。
1: 但这却不是你用的剑。你若用这把剑，只能杀得死你自己。”
0: 剑光又一闪，剑已倒转。上官金虹手捏着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微笑着说道：“
1: 你若不信，不妨咱们试试。”
0: 阿飞的手虽未伸出，背上的肌肉已紧张。他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个人的面前始终总是被动的，在别人面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令他紧张的连胃都似乎在收缩，似乎要呕吐。但他又怎能不将这把剑接过来呢？他的手终于伸出，刚伸出，剑把已被另一只手抢了过去。这只手啊，是一只柔弱无骨春葱般的手。林仙儿的眼中似有泪。
2: 哎，你要杀他？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恩人。
0: 林仙儿这句话说出去，阿飞一愣：“什么恩人？”“
2: 啊，恩人呐、啊！吕凤仙一直在逼我，折磨我，我想死都不能。若不是他救了我，我只怕已经……”
0: 说到这里，他的泪已流下，阿飞眼圈也红了。林仙儿流着眼泪说道：“
2: 我本来以为你会为我报答他的，可是现在……”
0: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1: 杀人也是许多种报答的方法之一。”
0: 林仙儿转过头：“
2: 你要他去为你杀人？
1: 他欠我一条命，为何不该将另一人的命来还我？
2: 你救的是我，不是他。
1: 你的债就是他的债，是吧？”
0: 林仙儿转回头凝视着阿飞，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
3: 他的债我还。”“
1: 怎么，你不欠人的债？”“
3: 从不。”
0: 上官金虹的嘴角又有了笑意。“
1: 你准备用谁的命来还我呢？”“
3: 除了一个人都可以。”“
1: 除了谁？”“
3: 李寻欢。”“
1: 你不敢去杀他吗？”
0: 阿飞的眼中充满了痛苦。“
3: 我不敢，因为我欠他的更多。”“
1: 很好，很好啊。你既不欠他，也就不会欠我。
3: 你要我去杀谁呢？”
0: 上官金虹慢慢地转过身：“
1: 你跟我来。”
0: 夜已临，阿飞并没有挽着林仙儿的手，因为他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奇异的不安，却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上官金虹走在他前面，没有回头。可是阿飞总觉得自己仿佛还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力。走得越远，压力越重。天畔已有了星光，四野空洞，风已住，四下听不到一丝的声音，连秋虫的低诉都已停止。天地间唯一的声音，只剩下了他们的脚步声。阿飞突然发觉自己也有了脚步声，而且仿佛正和上官金虹的脚步配合，一声 接着一声，配合成一种奇特的节奏。一只蟋蟀自枯草丛中跃起，竟似被这种奇特的脚步声所惊，突然又跃了回去，连着脚步声都仿佛带着一种杀气。这是为了什么呢？阿飞走路一向没有声音，现在他的脚步怎么会突然重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阿飞低下了头，突然发现了这原因。他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上官金鸿的前一步和后一步之间。他踏下第一步，上官金鸿才踏下第二步，他踏下第三步，上官金鸿立刻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有错过一步。他若走快，上官金鸿也走快，他若走慢，上官金鸿也走得慢。开始时当然是上官金鸿在配合着他，但现在上官金鸿走快了，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上官金鸿走慢了，阿飞的脚步也慢了下来。他的步伐竟似已被上官金鸿所控制，竟无法摆脱得开。阿飞的掌心溢出了冷汗，但也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又觉得这种走法很舒服，觉得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已放松，他心身都似已被这种奇异的节奏所催眠，这节奏竟似能摄人的魂魄。林仙儿显然也发觉了，美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种混合着警惕、恐惧和怨恨的恶毒之意。因为阿飞是他的，只有他才能控制阿飞，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从他这里将阿飞抢走。金无命还是站在那里，站在方才他脚步停下来的地方。日斜日落，夜临星升起，他的人没有移动，目光也没有移动，还是停留在路的尽头。方才上官金鸿的身影正是从此处消失的，现在上官金鸿的身影又自此出现了。金无命首先看到他那顶宽大的斗笠，宽大的黄袍，看到他手里的青钢剑，剑光在星光下闪动，然后金无命就看到了阿飞。若是别人远远见到，一定会以为此刻走在上官金鸿身后的是金无命，因为两个人走路的步伐竟如此奇特。谁也想不到阿飞竟已取代了金无命的位置。金无命脸色更灰暗，暗的就像无星无月，黎明前江小的夜空空空洞洞的，没有生命，甚至连死的味道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却比眼色更空洞，更呆滞。上官金鸿渐渐走近了，突然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阿飞的脚步竟也停下。上官金鸿目光遥视着远方，并没有瞧金无命眼，他突然伸手拔出了金无命腰带上插的剑，淡淡地说道：这把剑你已用不着了。金无命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眨都没有眨。是，他的声音也空洞的可怕，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是否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上官金鸿手里还掐着那把金刚剑的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这把剑给你。金无命慢慢地伸出了手，接过了剑。 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现在你反正用什么剑都没有分别了。他的人已走了过去，自始至终他从未瞧过金乌命一眼，阿飞也走了过去，也没有瞧他一眼。林仙儿却向他嫣然一笑，柔声地说道，
2: 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
0: 一片乌云遮住了星光，突然间霹雳一声，暴雨倾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站在暴雨中，他全身已经湿透，眼角有水珠流落，那是雨还是泪？金无命又怎么会流泪？这不流泪的人通常只流鲜血。剑薄而锋利，也没有剑轭，灯光很稳定，剑光闪动，清光，窗子是关着的，窗外雨如注，屋子里没有风。阿飞在稳定的灯光下凝视着这把剑，目光已久久没有移动。上官金虹却凝视着他，悠然地说道，
1: 哎，你看这把剑如何呢？
3: 好，很好，
1: 比你以前用的剑又如何呀？
3: 更轻一些。上官金虹突然自他手中取过剑，用两根手指将剑尖这么一甩，剑尖立刻化成了一个圆圈，只听嗡的一声反弹了出去，嗡嗡之声如龙吟，良久不绝。
0: 阿飞冷漠的眼睛一炙热，上官金虹眼角带着笑意，
1: 这又比你以前用的剑如何呢？
3: 我的剑如此一扭已断了。上官金虹一反手，剑鞘出，桌上的茶杯立被削断，如削腐竹。
0: 阿飞忍不住脱口赞道，
3: 好剑。
1: 的确是把好剑呐，虽轻而不钝，虽薄而不脆，柔中带刃，只因这把剑看来虽粗略简陋，其实啊却是当今铸剑的第一大高手古大师的精品，而且是特地为金无命而铸造的。
3: 他突然向阿飞笑了笑，
1: 你的剑路仿佛和金无命相同是吗？
3: 有几分相同，
1: 他出手虽比你更狠更毒，但你却比他更稳更准，只因你啊比他能等，所以这把剑你用来可以比他更合适啊。
3: 阿飞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
0: 这不是我的剑。
1: 剑本无主，能者得之。
3: 他慢慢地将剑递了过去，目光闪动着一种奇特的笑意，
1: 现在这把剑已是你的了。
3: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还是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1: 这不是我的剑，只有这把剑才是你的剑，因为只有用这把剑你才能杀得了别人的。说不定也能杀得了我。
3: 这一次阿飞沉默得更久，
1: 你呀欠我的，所以要为我杀人，所以我要你杀人，所以我要给你杀人的剑，这本就很公道的。
3: 阿飞终于伸出手接过了剑，
1: 很好好啊，你有了这把剑，明天你的债就可以还清了。
3: 那么你要我杀谁呢？
1: 我要你杀的人绝不会是你的朋友。
0: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已走了出去，掩起了门。只听雨声在门外说道，
1: 这两人都是我的客人，明天正午前谁也不许打扰他们，听懂了吗？
0: 现在屋子里又只剩下了阿飞和林仙儿两个人，林仙儿坐在那里，头始终未曾抬起。上官金虹在屋子里也待了很久，始终没有瞧过他一眼。林仙儿也没有开过口，只有在阿飞伸手去接剑时，他嘴唇才动了动，仿佛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林仙儿突然说道，
2: 你真的要为他去杀人？
3: 哎，我欠他的，而且我已答应。
2: 你可知道他要你去杀谁吗？
0: 他还没有说，
2: 你猜不出。
3: 怎么，你已猜出？
2: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要你杀的人呐，一定是龙啸云。
3: 什么？龙啸云？为什么呢？
0: 因为龙啸云想要利用他，他却一向只会利用别人。
1: 阿飞沉默半晌，一字字说道，
3: 龙啸云本就早该死的，
2: 但你绝不能出手。
3: 为什么？
0: 林仙儿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2: 你可知道上官金虹为什么要你替他下手吗？
0: 要别人去杀人总比自己去杀容易。
3: 阿飞沉吟着说完了这句话。
0: 林仙儿不等阿飞继续说下去，马上接着说道，
2: 但上官金虹要杀龙啸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啊，何况金钱帮门下高手如云，莫说一个龙啸云，就算100个、1000个、10000个，那金钱帮还是一样可以杀得干干净净。
0: 上官金虹纵然自己不屑出手，为何不令他的属下出手呢？
3: 怎么，你知道这原因？
1: 我呀，
2: 当然知道啊，再过2天就是初一了。
3: 初一又如何呀？
2: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啊，下个月初一上官金虹就要和龙啸云结拜成兄弟。
0: 阿飞皱了皱眉，上官金虹的眼睛莫非瞎了？
2: 他自然不屑和龙啸云结为兄弟，却又不愿背上食言背信的恶名。
0: 那么唯一的法子就是将龙啸云杀了。
1: 他微笑着缓缓地又说道，
2: 活人自然不能和死人结为兄弟，你说是吗？
0: 阿飞没有说什么。林仙儿继续说道，
2: 但两个人既有结义之约，上官金虹自然就不能下手，也不能动用金钱帮的力量，所以才会来利用你。
0: 哎，要杀龙啸云你的确比任何人都合适。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不是金钱帮的人，却是李寻欢的朋友。龙啸云对不起李寻欢，江湖人已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啊，你杀了龙啸云，别人一定会认为你是在替李寻欢出气，谁也不会怀疑到上官金虹的头上。
3: 就算不为任何人，我也不容像龙啸云这种人活在世上。
2: 可是你若杀了龙啸云，上官金虹就会杀你。
0: 阿飞默然了，他杀了你不但是为了要灭口，还要别人认为他在替龙啸云复仇，认为他上官金虹很够义气。
1: 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
2: 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
0: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
2: 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
0: 逃？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3: 不能。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
3: 他的声音一发抖，泪已经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兄弟们，我们下岗的人，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 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 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儿。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 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糕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糕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 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 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 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那煤气罐， 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

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0: 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 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 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儿。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 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膏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 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 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 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那煤气罐， 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

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

0: 识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 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8: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11: 纳凉，宋，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10: 明月之夜，宋朝诗人秦观为了远离暑热，拄着拐杖来到绿树成荫的画桥南畔。他坐靠在胡床之上，听着悠扬的笛声，享受着莲花飘过的幽香，非常的惬意。这首纳凉诗把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在描绘得淋漓尽致。
12: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